0: 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心有电台，走心音乐。
1: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这里依旧是音乐早上，我是 AI 主播小小梦。工作日早晨7点到9点，用音乐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想解锁活力假期，来鹿泉就对了。暴徒寨登山冲刺超解压，新马王国嗨到尖叫。

0: 哎，李婶，你愁啥呢？
1: 看了半天也不懂呀。
0: 王叔，听得这么认真？
2: 可不，这可是在家乡的记忆啊。
3: 记录这座城的黄昏，倾听他的故事，每周一周五不见不散。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城。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8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94%。今天夜里大雨，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小雨，最高温度19度，最低温度11度，东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举头望明月。

0: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1: 爱意满满的一天，从 YNW 开始。

0: 上午好吧，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5号，农历4月20，星期五。你可以在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的公众号里面查询天气和路况的信息。
1: 我到底在不在你掌心？还是
0: 说到品冠呢，他是暖心情歌教父，嗓音温润干净，唱腔温柔内敛。那这一首来自于他的组合无印良品演唱的《掌心》，在90年代呢华语的歌曲当中啊，算得上是经典的一首了。木吉他铺就的温柔旋律，也是无数人的校园初恋金曲。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孩儿，十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两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8: 独立音乐时间，
9: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10: 上午好，现在时间来到了9:33，一起来关注一下省会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今天晴，最高气温是27度，最低气温18度，现在的气温呢是21度，空气质量26，属于优秀的状态。明天呢是星期六了，那预计呢会有小雨，最高气温仅有19度，最低气温也到11度了呀，那气温突然有一点回落呀。大家还是记得出门呢，能够穿上一件小薄的外套。那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也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了呀。说到梁咏琪呢，她清爽干净的通透声线，兼具演唱与词曲的创作能力，非常的才气满满呢。那这一首《短发》呢，也是出圈封神的代表作，奠定了她的歌坛地位。这首歌呢，在当年真的是火遍全亚洲，也成为了失恋的代名词。

0: 天上是我们的第二张脸，笑一笑，心情更美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09。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陪伴着你。
0: 戴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

上午好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了。

全生活全知道，近期呢雨水频繁，户外出行受限，不少市民呢选择留在家中消磨空闲时间。大家潜心研究家常菜品，利用新鲜食材变换烹饪方式，或是和面面点炖煮靓汤，在烟火烹饪中舒缓心情，把雨天居家日子过得充实又温馨。

全生活全知道，气温呢稳步上升，大众饮食逐步的摒弃了厚重的油腻，各类小米、绿豆等杂粮销量稳步上涨，不少居民呢购置杂粮熬煮杂粮粥，清淡易消化，既能补充水分，又契合初夏养生饮食习惯，成为很多家庭三餐的常备食材。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正式公布，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
2: 父母沉迷手机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
3: 过度依赖智能手机严重影响了身心健康。
4: 手机正成为人口结构发展的避孕药。
5: 平时在家也是，你看你手机，我看我手机，俩大活人凑一块愣没话说，什么意思？
6: 手机正成为家庭情感疏离的催化剂。
7: 我看你以后跟手机叫爸得了，你像他亲生的，这就是现在中国家庭的真实写照。什么常回家看看呀？回家也是看手机。
8: 手机正成为影响全民健康的晴雨表。
9: 手机使用时间越长，失眠发生率越高。年轻人是影响工作学习效率，老年人就影响记忆力。
10: 当我们的颈椎弯曲30度的时候，承受的压力是平时直立的数十倍。低头玩手机会对人的颈椎造成非常大的损害。
11: 别让手机掌控你的现在与未来，请放下手机。
12: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3: 去你想去的地方，
12: 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电台。
14: 这里是独立

全生活全知道，降雨断断续续，每逢雨停放风的短暂时段呢，不少的居民抓紧机会出门短途慢行，湿润的空气裹挟着草木的清香，沿路绿植呢也被雨水冲刷得清脆鲜亮，短暂出门透气散心，舒缓连日居家的沉闷。

0: 开收音机，锁定 FM87.3， 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2: 上午好，现在时间来到了10:31了，咱们来一起继续关注一下石家庄的天气情况。石家庄今天呢是晴，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8度，现在气温呢上升到了22度了，空气质量依旧是26，属于优秀的状态。明天呢是周六啊，预计呢会有小雨，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1度，有一点寒凉了。那想要了解详细的天气情况，可以在公众平台回复天气两个字来进行了解了。

服务你的渴望，音乐做自己，行有电台，这里是行有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收听力。

全生活全知道，长时间呢露天摆放的休闲座椅，淋雨过后呢容易沾染泥点污渍。不少休息落脚的市民看到之后，拿出随身纸巾简单的擦拭除尘，把座椅清理干净再落座，无意间为下一位使用的人提供整洁舒适的环境。

上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独立音乐时间，我是九恒，欢迎大家来下载蜻蜓 FM、 云听和喜马拉雅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来进行节目的网络在线收听和回听，也可以将收音机调频调整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6月5号，农历4月20，星期五，你也可以在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的公众号里面查询天气以及路况的信息。时间呢来到了10:58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抽检合格率为 97.7%， 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五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3%， 较上月回升 0.6 个百分点。中国乒乓球队男队主教练王浩宣布，在伦敦世乒赛中备战和比赛中展现国乒精神与担当的王楚钦为男队队长，梁靖昆为副队长。近日，我国科研团队成功实现直径超两米的光板整体推进剂柱箱箱底的量产，将制造周期缩短 90% 以上，有望为商业航天的高频次发射降本增效。国家电网消息，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 6%， 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娱乐江湖，风起云涌，试问谁主沉浮？浩运天下，坐看潮起潮落，就在音乐嗨点。
4: 嗨哟，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小泉，欢迎准时锁定音乐嗨一点，这里是属于你的专属音乐基地。此刻放下所有疲惫，调大音量，让耳膜迎接这场音乐狂欢，把快乐值拉满，嗨翻全场。

0: 权的在呢，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潮逛剁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黄壁庄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 87.3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嗨翻鹿泉。
1: 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犀牛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0: 电视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5: 亲，
6: 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亲，

0: 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1: 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2: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0: 亲中存孝道，

听是音乐嗨一点，我是 AI 主播小泉。刚才的歌曲有没有让你跟着节奏摇摆起来？别停，接下来的歌单已准备就绪，把音量调到最大，让我们继续这场音乐狂欢吧。

0: 哎，林婶，你愁啥呢？
1: 看了半天也不懂呀。
0: 王叔，听得这么认真？
2: 可不，这可是在家乡的记忆啊。
3: 记录这座城的黄昏，倾听他的故事，每周一周五不见不散。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城。
4: 同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5: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8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92%。今天夜里大雨，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小雨，最高温度19度，最低温度11度，东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我小泉，时光匆匆，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音乐嗨一点，为你带来的每一首歌都能成为你生活中的闪光片段。

0: 出点什么好呢？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穿越时空界限，揭开被历史模糊的视线。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奇闻异事，我是 AI 主播小鹿，陪您一起去探讨让人瞠目结舌的怪事。

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

还原事实，探索真相，欢迎收听今天的绝密档案，我是大碗。上一期咱们说的是世界上五个被诅咒的家族，说了前两个，前面说的这两个呢都是政界显赫的家族，一个是著名的美国的肯尼迪家族啊，这个很有名，再一个呢就是印度的叫尼赫鲁甘地家族，这个可能相对知名度就没有那么高了。那么前面咱们说的这两个是政界的，然后今天呢咱们说后边这三个，上期咱们也预告了，它分别是来自三个不同的领域。首先咱们来看看文坛当中啊，有什么

什么问题，有什么奇怪的比较悲惨的家族。既然是文坛，那么又是哪个家族呢？咱们不卖关子，这个家族啊，就是海明威家族。说海明威，咱们是再熟悉不过了，这是一个大文豪啊，很多作品咱们都知道，像是最著名的《老人与海》《太阳照常升起》《永别了武器》啊，等等等等，实在是太多了。不过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海明威虽然是名气很大，外表是光鲜亮丽，但是其实他这个家族啊，基本上所有的成员都没有那么顺利，最后结局都不是特别好。这个事儿，咱们还是要先从海明威他本人开始说起。海明威是在1899年在芝加哥出生的，他的父亲是一名医生，母亲是一位音乐教师，这都算是知识分子了。这么看的话，本来他们是一个很幸福很美满的家庭。海明威也是从小挺快乐的，但是呢，随着海明威长大，到了他29岁的时候，这一年他刚刚开始走进他的文学生涯。可是就在这一年呢，他的父亲自杀身亡了。他父亲的死亡，这也算是给他们家的这个悲惨的诅咒拉开了序幕了。咱们基本上也都知道海明威最后也是自杀，吞枪自尽了。但是他为什么自杀呢？这个很多人说不清楚，也有很多的说法。大多数人可能都认为啊，是因为当时海明威他毕竟是病了，身体状况太差，自己感觉太痛苦了，最后受不了了，哎呀，选择自杀了。这一点啊，海明威当时的确是非常痛苦，但是呢，他痛苦归痛苦，但不是因为疾病，他自杀也不是因为当时疾病缠身了。除此之外呢，还有人说海明威自杀呀，是因为他性功能障碍，阳痿受不了自杀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海明威啊，他本身就是一个硬汉的形象，这一看阳痿了，这玩意儿哪能活呀？得，我不活了，自杀了。支持这个说法的人啊，还摆了很多证据，比如说海明威一生当中结婚结了4次，但是每次结局都不太好。再比如呢，海明威的一部有名的作品叫做《太阳照常升起》，这里边说的就是一个记者在战争当中受伤，结果呢失去了性功能，人们就认为这个作品是海明威的自传，在表达自己的痛苦。这个说法呢，其实也不对。你想，海明威自杀的时候他已经62了，这个岁数了，应该是过了那个生理需求的那个强烈的那个阶段了即便是因为这个性功能障碍自杀了，那按理说也应该是在年轻的时候，最晚最晚估计也40-50，应该是在那个阶段，那不太可能是在62岁了我才想起自杀了，这有点太晚了。那么说来说去，他到底是因为什么自杀呢？这个咱们就要从海明威的晚年开始说起了。很多人知道海明威晚年疾病缠身，这应该也是一个必然结果，因为他年轻的时候都是四处奔波，又是下战场，又是身受重伤，最后落下个病根这也属于正常现象。但是到了他老的时候这个病已经很严重了，最后到了什么程度，为了缓解这个症状医生们只能给他进行电击治疗。电击治疗以前可能有人不清楚，不过最近那个杨永信又火了，大伙应该都知道什么是电击治疗了。但是这个电击治疗它有一个后遗症，当时海明威在接受几次这样的治疗之后就出现这个后遗症了。什么后遗症呢？会让他的记忆力变差，这进一步的严重之后就导致他不能很好的思考，想象力受到影响了。正好好死不死的当时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呢？在1961年的时候，有人委托海明威写一份肯尼迪总统的颂词，称赞肯尼迪当时是肯尼迪在位的。但是当时海明威他因为电击治疗已经受到很大损伤了，导致他的创造力受到了很大影响。这次这个活他是接了，但是在家里边憋了一个星期，就写出来了3-4句简单的话，3-4个句子，最后呢没写成。

这个事情对他的打击是非常非常大的。他因为苦恼和无力回天，开始痛哭流涕，老泪纵横。从这个事儿半年之后，他就自杀了。可能有人不太理解海明威这个自杀的行为，不过如果咱身临其境的话，想象一下，如果我也是一名艺术家，应该您就能想通了。作为一名艺术家，一位文学家，靠想象力吃饭，靠记忆吃饭。如果他因为失去了记忆，失去了想象力，没有办法很好的创作了，而且半年前刚刚发生的这个事儿，给总统写宋词，写了一周，写了三四句话，这是多大的打击啊！最后就导致他内心彻底崩溃了。这精神世界的崩塌，就让他最后选择了自杀。这一点在他的一个作品里边也能够体现出来。他借这个作品当中人物的名字说出了这句话。什么作品呢？很有名，很多小学课本里边都有，《老人与海》。这里边桑提亚哥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人可以被毁灭，但绝不能被打败。所以海明威在自己的精神世界被毁灭之后，他就选择自杀了，哎，不让命运把自己给打败。如果说当年海明威的父亲自杀是这个诅咒拉开序幕的话，那么海明威这次自杀就成了他们家族诅咒的导火索。在这次海明威自杀之后，他的后代们也都开始陆陆续续的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也都自杀了。可以说这是一个被自杀诅咒的家族。在海明威去世五年之后，他的妹妹叫厄修拉·海明威，因为同时身患癌症和抑郁症，最后受不了了，服药自尽了。16年之后，海明威唯一的兄弟叫莱斯特，他在得知自己因为糖尿病晚期需要截肢的时候，最后也是受不了，举枪自尽了。这是海明威的兄弟姐妹，他的同辈全都自杀了。至于说海明威的下一辈呢，他的长子杰克在结婚之后因为感情不和，最后因为跟妻子光吵架，都染上了一个酗酒的坏习惯。他的妻子最后因为酗酒最后出现了癌症，也去世了。后来杰克的两个女儿，也就是海明威的孙女，这俩人呢分别叫穆菲特和马尔哥，这俩孩子也染上了很多不好的习惯，估计跟他的父母光吵架不管他们也有关系。最后这俩孩子呢也是先后因为吸毒患上了严重的狂躁抑郁症，最后只能接受强制性治疗。不过最后呢，他的其中一个孙女这个马尔哥可能因为受不了也跟着自杀了。可以说海明威家的这个诅咒比肯尼迪家族那还要厉害，他这个是整整持续了四代人。海明威他爸爸，海明威自己，海明威的儿子，海明威儿子的孩子，四代人。不过好消息也有，直到后来到了他儿子的孩子，也就是海明威的孙女这一辈，他的一个小孙女最后是逃脱了这个诅咒。他最小的这个孙女叫什么呢？叫玛丽尔·海明威。这个有人可能认识这个人，这个人也是现在很有名的，曾经上过人物杂志。玛丽尔·海明威她是在海明威去世的那一年出生的，现在呢是一个好莱坞女演员，同时也是一个很著名的模特，前几年登上了这个人物杂志封面。这应该也是咱们说的这五个家族里边目前发展的最好的一个了。这就是海明威家族，这个家族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不幸了。说完了文坛巨匠海明威家族，然后呢，咱们再看一个娱乐圈的大明星，说说白兰度家族。啊，咱们一说是大明星，又一说是白兰度家族，估计到这儿，不少朋友就猜到了，这说的肯定是马龙白兰度啊！啊，这是影帝啊，而且是两届奥斯卡影帝。可能很多人认识这个马龙白兰度是从《教父》开始的，因为这部片子实在是太经典了。另一方面呢，因为马龙白兰度死得比较早，所以他留下的电影都是一些比较老的片子啊。现在有些年轻朋友可能都没看过，比如说有这个《码头风云》《凯撒大帝》

0: 欲望号街车啊等等，这些都是七八十年代的，这些片子也都是非常厉害的，要么是获奖，要么都是奥斯卡提名，都很厉害。所以说单单从这些片子咱们就能够知道，马龙白兰度这肯定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连老梁都说他是一个史诗级的好莱坞影帝，用咱们中国人的话来形容，那就是一代宗师。但是马龙白兰度他虽然是厉害，人人喜欢，人人敬仰，可是他的工作作风啊确实没有那么让人喜欢，让人是又爱又恨。怎么能这么说呢？有几个事情确实可以反映这一点。熟悉的朋友应该知道，白兰度有一个片子叫做《现代启示录》，这个片子也不错的。这片子导演是谁啊？是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这是《教父》的导演。当时他要拍这个片子的时候，就找了马龙·白兰度，让他演一个角色。这个角色呢，是一个很有心机啊这样的一个小老头。当时白兰度张嘴要350万美金，这可不是一个小数了。不过呢，科波拉知道白兰度他有这个能力，演的确实好，值这个价，也就答应了。后来几个月之后，电影要开拍，科波拉呢就叫白兰度来菲律宾一块拍这个片子。这导演本来以为啊，既然提前啊，我几个月之前就跟你白兰度说了，说这个大概角色了是一个瘦老头，还以为白兰度会根据这个要求适当减个肥呢。结果当时下飞机一看，白兰度不仅没减肥，还胖了一大圈。科波拉看了是真生气，但是没办法，人都来了，而且让他走他也不退定金，没办法，只能去再把这个角色给改了，改成一个身强体壮的一个大汉啊，不让他瘦了。最后又是改剧本，又是相应的改场景，费了老大劲。即使是这样呢，白兰度最后在拍的时候据说也是心不在焉，进不了人物。最后科波拉没办法，只能是想到哪儿拍到哪儿，然后呢最后再依靠后期剪辑给弄得好一些，这是第一个事。另外还有一个事，当年好莱坞拍超人，超人主演都知道他叫克里斯托弗·里夫。在那个时候克里斯托弗他还是一个新人，在好莱坞这边，新人如果你要演一个片子，那是相当冒险的，搞不好你就演砸了。所以呢，当时导演非常机智，他就想找一个大腕跟这个新人一块演，哎，拖着这个新人。找谁呢？就找到了马龙白兰度。导演说，这样你演这个超人他爸爸，就演开场10分钟，然后就没戏了。白兰度一听，大概看了看这个本子，开了3个条件。第一个，由于我档期很紧，你必须在12天以内完成。第二个啊，我不背台词，也就是不准备，到那儿我直接演。第三个条件，片酬我要370万美金，这还没完啊，还要追加10%的票房分红啊。导演一听这三个条件，那家伙气炸了，但是回去一商量呢，这个片子你要说没了白兰度那还真不行，只能是白兰度来给托这个角色。后来没办法，他同意了。结果别说，最后超人拍出来果然还是备受欢迎。那最后呢，白兰度的片酬加上票房一共拿了1900万美金。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城市里最有魅力的或许不是整洁的街道、宜人的环境，而是当矿泉水瓶横在路边时，会有人把它捡起来放进垃圾箱。城市里最赏心悦目的或许不是车水马龙、霓虹闪烁，而是有行人过马路时，机动车会整齐地停在安全距离以外。
3: 您先过吧，
4: 谢谢。
2: 城市里最温暖的或许不是图书馆和咖啡屋，而是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一定会有人义不容辞地伸出援手。
3: 大爷，您是不是找不到家了？我送您回家。
2: 文明是我们身边最璀璨的色彩，文明是城市中最宝贵的传承。让我们携手并肩，一起用文明打造城市最美丽的风景线。

0: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你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你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1: 另外据说白兰度这个人，他的生活作风也不是特别严谨，他是放荡不羁，曾经结过三次婚，还有过无数的情妇，而且他的孩子就因为这个情妇太多了，有一大堆孩子。根据他自己的说法，说是有9个，但是根据警察局的记录呢，说其实有15个，另外还有传闻说是有25个。另外更要命的是什么呢？他所有的这些子女最后的结局都不太好，有的最后变成杀人犯了，天天杀人，有的没杀别人把自己杀了，还有的呢要么就是流落街头，要么就是惹了一身骚，又是抽烟又是吸毒，还勾结什么不三不四的人。总之就是跟他有关的这些家人最后全都没什么好下场，人们都说白兰度家族啊，这肯定是遭了天谴了。咱们一句话概括白兰度家族，说在这个家族里，酒精是女人的归宿，冷漠是男人的特征。在电影巨星马龙以前，家里净是怪里怪气的人，在他之后，这个家成了自杀者的天下了。这句话概括的挺有意思，挺全面。咱们先说白兰度的父辈吧，先说他的母亲，他的祖父辈咱就不说了，也挺乱。他的母亲这儿没有给白兰度和他的姐姐带来好的影响，他母亲据说当时是整天喝酒抽烟，最后慢慢的变成酗酒，还经常跟一些不三不四的男人啊发生关系。这个白兰度的父亲呢，偏偏又是一个内向阴沉抑郁的人，最后因为这个事儿，把自己气的是抑郁症了，后来实在忍不了了，就带着孩子们跑到纽约来了，离开了他的妈妈啊。这是白兰度的父辈，从小就没有给他和他的姐姐带来一些好影响。然后咱们再看白兰度的同辈，刚咱们总结了，说这个家族里边酒精是女人的归宿，白兰度他妈就酗酒，后来白兰度的姐姐也跟他妈学，也开始酗酒，人际关系也都比较乱。另外他的第一任妻子在生下儿子克里斯坦以后也开始吸毒酗酒，当然这方面呢也有他们俩人夫妻不和的原因。同时在马龙白兰度他的征服的无数个女人当中，无数个情妇当中，有6个，少说有6个最后也都自杀了。然后呢咱们再看白兰度的下一辈，他的儿子这一辈的，他和第一个妻子有一个儿子，那叫克里斯坦。因为白兰度和这第一任妻子之间关系一直不太好，天天是互相诽谤，哎，光闹到法庭上去，天天这么闹，对孩子的损伤肯定是最大的。慢慢的，他们的儿子克里斯坦不学好，也开始吸毒，而且呢还做一些非法交易，倒卖枪支啊什么的，挺多。后来呢，这个克里斯坦也不知道怎么想的，还枪杀了他同父异母的妹妹夏安的男朋友。这夏安自己也吸毒，瘾越来越大。后来男朋友没了，毒瘾控制不住了，最后夏安也自杀了。这只是一个例子啊，另外他的其他的这个子女也都大同小异。这个就是白兰度家族，这是一个非常乱的家族。与其说这个家族是被诅咒了，咱不如说是坏的环境导致一家人最终都走向了不好的结局。这个基础早在白兰度他祖父那一辈其实就奠下了。人们都说钟灵毓秀，但是这个家族啊 却是一个反面的教材。白兰度家族咱们就说到这儿。在最后咱们再看第五个家族，这是体育界的一个家族，主角他是一个很厉害的摔跤选手。家族主人公叫做弗里兹·凡·艾里克，他是全美国最著名的摔跤选手之一，外号叫铁人。他非常厉害，在1963年的时候，弗里兹·凡·艾里克击败了他最大的对手，就成为了全美摔跤联盟的冠军，走上了这个可以说是职业生涯的最顶峰了。再加上后来随着摔跤公司的不断发展，弗里兹也逐渐的成了美国一个家喻户晓的名人了。不过他这个事业虽然是蒸蒸日上，眼看着应该是有一个不错的后半生，但是呢，其实在他的家庭生活当中啊，他的这后半辈子过得非常非常不好。弗里兹家族跟咱们之前说的肯尼迪家族差不多，都是陆陆续续的遭受一些灾难，最后变成一个很悲惨的家族了。弗里兹和他的妻子当年一共生了六个孩子，全都是儿子，没有女儿啊。这个事要是放在当时的中国，那肯定家长都乐坏了。到现在呢，这六个儿子除了仅有的一个现在还很好之外，其他的五个全都很不幸的死了，还陆续的死了。咱们先从他大儿子说起吧。他大儿子在七岁的时候，有一次自己在外边玩，结果不小心被电线给电着了。本来说电一下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顶多就是烧伤，时间长了烧伤的应该有点严重。但是偏偏他旁边啊就是个湖，结果在被电了一下之后啊，身体控制不住掉水里淹死了。你说这个事儿怎么就这么倒霉啊？不过除了他的这个大儿子，剩下的五个儿子成长的倒是非常顺利，童年过得很快乐，并且受父亲的影响，长大之后几乎全部都继承了父亲的这个摔跤事业，继续在体坛闯荡。但是表面上看是挺好，不过呢，他们最后还是没有逃脱这个诅咒的魔爪吧。在几年之后，弗里兹的第三个儿子就出事了。他的这第三个儿子叫大卫·凡·艾里克，也是摔跤界的一个明星，人送外号叫德克萨斯黄玫瑰。这个人也很厉害的，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参加了全美摔跤联合会比赛，在比赛当中大卫是一路势如破竹，眼看着是有希望拿下冠军宝座。但是最后呢，很不幸在颇受争议的情况下败给了对手里克·弗莱尔，没当上冠军。为什么咱们刚说颇受争议呢？因为很多人认为当时里克·弗莱尔犯规了，但是最终的裁判认定他没犯规，最后呢，所以这个冠军就没落在大卫头上。那大卫肯定是不服啊，所以就对全美摔跤联合会提出申诉。后来直到1984年，这个联合会才对大卫的申诉做出裁决，说在当年的比赛当中，里克·弗莱尔的确是属于犯规，所以呢，应该把这个冠军的头衔让给大卫·凡·艾里克。但是当时这个冠军还没有正式的转交到大卫的头上，结果大卫就因为吸毒过量撒手人寰了。这也是很不幸啊，眼看着就要成功了，最后死了。再之后呢，是弗里斯的第四个儿子叫凯利。凯利也是体坛的一个明星，他体格强壮，反应敏捷，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摔跤手，人送外号叫德克萨斯龙卷风，甚至许多摔跤专家都认为他的技术已经超越了他的父亲了。也的确，凯利应该是他六兄弟当中最出名也是最成功的一个，他曾经获得过全美摔跤联合会的冠军，甚至还挑战过世界摔跤联合会的冠军。但是就算他是再厉害，最后还是不幸的去世了。在93年的时候，因为长期吸毒，凯利在一次摩托车事故当中不幸丧生了。你说他们这孩子怎么跟吸毒都有关系呢？然后是弗里兹的

五个孩子，叫迈克尔·凡·埃里克。他继续继承了哥哥大卫的事业，继续从事摔跤。但是他也很不幸，在一次肩膀做完手术之后，他不小心得上了中毒性休克综合症。后来在1987年，因为一次吃药的时候吃多了，吃了太多的镇定药物，最后也是不幸丧生了。这个跟吸毒等于也是异曲同工之妙了。然后最后一个孩子呢，是弗里兹的第六个孩子。这个孩子呢，他不像是自己的哥哥们啊，不像是他们一样那么擅长摔跤，没有那么好的天赋和运动神经。最后呢，他在摔跤场上也是奋斗了很多年，但一直没什么名气。结果后来啊，这孩子估计也是遭受打击了，因为事业一直不如意嘛，在91年得了抑郁症了，最后自杀身亡了。那么到这儿呢，凡·埃里克家族的六个孩子有五个全都死于非命了。这个家族的悲剧呢，后来也成为了全美摔跤史上最著名的叫凡·埃里克悲剧，都是说他们一家很不幸，非常惨。同样呢，弗里兹本人呢，他在遭受了连续的五次白发人送黑发人之后，最后他也是身体禁不住了，被疾病缠身，身体越来越虚弱。再加上这个时候呢，他一手做起来的公司在90年代也倒闭了，这人生和事业双重不如意，最终也让他得上癌症了。在97年，因为没能承受住这个疾病的折磨，弗里兹也与世长辞了。不过呢，弗里兹家族他比肯尼迪家族稍微还要幸运一些，六个儿子死了五个，最后还有一个儿子健在，等于说这个香火还能传下去，而且现在发展的也还不错。唯一幸存的这个，他是他们家的老二，叫做凯文·凡·埃里克，也是一位摔跤选手，人们都叫他金色勇士，也取得了一些不错的成就，不过没有他的哥哥们那么厉害了。后来在退役之后，凯文又回到家里开始经商，而且呢还挺顺利，赚了一笔钱，却毕业，被认为很有摔跤天赋，很可能会继承他祖父和父亲的摔跤事业，却毕业，被认为很有摔跤天赋，很可能会继承他祖父和父亲的摔跤事业。长女叫克里斯汀，目前已经接手了父亲的生意，据说做的也还不错。另外弗里兹的其他几个儿子的孩子们目前据说也都是发展的挺好，大部分也都在继续从事父亲和祖父的这个摔跤事业啊，可以说弗里兹这个家族只能说是太不幸了。虽然说弗里兹本人和他的下一辈，他的儿子们这个遭遇都非常惨，不过说回来，他的第三代吧，他的孙子辈过得还是不错的，这也算是一种补偿吧。那么到这儿呢，这五个被诅咒的家族就说完了。那么了解完这五个家族之后啊，咱们都能够发现，也不能说他们真的是遭到什么诅咒了，毕竟这些家族里边有些情况他还是比较合理的。比如马龙白兰度，他的这个家族呢只能说是太不幸了，哎，最后因为各方面原因有了这么一个不好的结局。不过呢，话说回来，像是肯尼迪这样的家族啊，他们家族的遭遇啊，的确可以说是有点离奇了，接三差五的死，而且死的方式还各不相同。如果说这是巧合的话呢，说实话这也太寸了，哪有这样巧合的呀，巧合加巧合。但是至于说到底是为什么呀，这个答案相信以后我们也很难再知道了。好，这五个家族咱们就说到这儿吧，今天咱们也就先到这儿。我是大碗，好，咱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来，乖，妈妈抱抱。
2: 来，快点趁热吃，妈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水煮大虾。来。

0: 到妈身边坐一会儿。妈呀，这腿脚啊！
1: 请带上感恩，也让父母跟上我们的步伐。
2: 妈，我扶你，慢点儿。
0: 好，
2: 这楼梯有点高。
3: 每一次，我们都会揭开一个谜题。如果说有一些事件存在着以讹传讹，那么您对于今天的事件有怎样的想法？真相又是什么呢？欢迎大家留言与我互动交流。收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点击生活服务，您就可以查询天气、违章、高速路况以及航班信息了。当然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 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

在1943年初，德军已经占领了苏联的重要城市斯摩棱斯克两年之久。在这两年间，他们一直都听到当地的一个传谣说，在斯摩棱斯克以西十几公里的卡廷森林中埋葬了数量极多的尸体，不知道是哪国人。德国人以为这肯定又是苏联大清洗的结果，所以就派出一些工兵进行挖掘，准备揭露斯大林的暴政，让苏联人支持德军。可是没想到挖掘出来的结果却让他们十分震惊，因为在这里至少埋葬着4000多具尸体，而且他们根本就不是苏联人，而是身穿波兰军服的波兰人。在当时，波兰已经被德国占领，波兰的流亡政府正致力于联合苏联以及美英共同抗争德国。那面对眼前的这4000多具波兰人的遗体，德国人就意识到这是离间波兰和苏联的好机会，于是他很快把这件事情就公布给全世界。1943年4月13号，柏林电台向世界广播说，卡廷森林发现了成千上万的波兰人尸体，这说明了布尔什维克的野兽般的行为。在得知消息以后，苏联方面第一时间表示反对，指责这只是德国人的造谣和栽赃。但是很快，德国人面对苏联的反对，又公布了现场的影像，特别是大量的波兰军官的尸骨。于是苏联转而又说，这里曾经是一个波兰的战俘营地，后来被德军攻占，所以这些波兰人都是被德国人杀的。在另一方面，消息传出来以后，波兰的流亡政府也立即表示严重关注。根据他们的情报，苏军一共俘虏了25万的波兰军人，但目前有2万的波兰军人还是处于失踪状态，所以波兰政府一直就以为这些波兰军人很可能是已经被苏联秘密的处决了，只是始终都没有找到证据。于是在当年的4月15号，波兰流亡政府就请求国际红十字会来调查这起事件。第二天，波兰红十字会的秘书长就向波兰红十字会理事提供了一份报告。在报告里说，从尸骨上找到的纸片判断，这场屠杀发生在1940年的3到4月。

特勒合作。4月26号，苏联宣布和波兰断交。波兰流亡政府通过德国人提供的现场信息，基本确认了凶手就是苏联人的事实。这些尸体被埋葬，上面种植了一些松树，根据松树生长的情况，可以判断他们是在1940年种植的，绝非是德军占领之后的1941年，这也就更加的证明了德军的清白。另外，在现场还有许许多多的证据，都可以证明这起事件确实是苏联人下的毒手。波兰流亡政府估计，大概有 2.5 万的波兰人被苏联集体处决，其中大部分是军人，而卡廷的4000多具尸体仅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那说了这个惨案，可能有人听了之后就会问，苏联为什么要杀死这些波兰军人呢？他们之间又有什么瓜葛呢？这就需要咱们慢慢的来说。波兰和俄罗斯同属斯拉夫人，在古代都是不同的大部族。波兰在古代曾经是一个比较强大的欧洲国家，也是骁勇善战的民族。但进入17世纪以后，由于人口较少，波兰就成为了一个欧洲的中等国家。而且波兰的地理位置非常不好，它的北方是强大的俄国，南方则是同样强大的德国，以及它的前身普鲁士、奥地利。那波兰它作为一个相对弱小的国家，始终难以跟这些巨无霸相抗衡，于是从18世纪开始，波兰终于亡国了，领土被俄国等三个国家所瓜分吞并。波兰的亡国持续了100多年，但这个民族它有强悍的本民族意识和传统，在这100多年间，他们不断的起义暴动，要求独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和奥地利被投降，俄国被重创，丢失了大量领土。为了对抗将来的俄国和德国，英法帮助波兰重新建国。波兰在重新建国以后，它的传统领土还有相当一部分在刚刚诞生的苏联手里。波兰为了夺回领土，于1919年发动了苏波战争，双方激战半年，两败俱伤。但苏联此时国内的问题极多，大量白军在四处进攻，试图推翻新生的政权。苏联此时实在是没有余力再跟波兰人打持久战，所以被迫撤军，放弃争夺波兰侵占的部分土地。如此一来，在苏波战争中，波兰人获得了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以及立陶宛的一部分，大体恢复了当年的领土。但对苏联来说，苏联是丢失了大量领土，所以对此是极为不满，时刻都在准备报仇。在苏波之间的这场战争，其实并不仅仅是民族战争，还有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波兰是资产阶级国家，而苏联则是无产阶级，所以苏联一直认为波兰是资产阶级攻打苏联的急先锋，马前卒，是最坏的阶级敌人。在苏波战争中，双方各俘虏了对方数万的军人，而且都没有好好对待。苏联将波兰战俘送进劳改营，前后被折磨死了大概3万人，而波兰人也同样将苏联战俘编组起来做苦工，缺乏足够的粮食和治疗，导致2万多的苏军战俘也相继死亡。对此双方更是互相仇视，这股怒火就一直延续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在1939年，德国和苏联达成协议，一起瓜分波兰。于是德国装甲兵团在不到2周内彻底击溃了100万的波兰军队，而苏联也出动60万大军。

前去夹击。于是苏德将波兰领土一分为二，各自并入了自己的国家。苏联此时俘虏了25万波兰军队，夺回了之前失去的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终于报了一箭之仇。在俘虏了这25万波兰军人之后，苏联修建了多个集中营来关押他们。苏联人有意识地把波兰军人按照阶级分开关押，波兰的军官和军人中的知识分子、贵族、资本家、神职人员以及警察和宪兵都被当作是苏维埃的敌人，专门关押在特殊的三座集中营，而出身工人或者农民的普通波兰士兵则被当作可以加入苏维埃的阶级朋友，关押在条件相对较好的集中营里。但即便是相对较好，这些集中营还是非常可怕的。我们以距离卡廷最近的集中营为例，卡廷纪念馆上的资料里写道，战俘中有些经过长途跋涉到达集中营，另一些则乘坐火车。在拥挤的原本用来装牲口的车厢里，仅有极少的食物和水，饱受虱子和臭虫的困扰。而等待他们的营地也同样缺乏生活设施。这些营地有的是一座旧的修道院所改造而成的，有的是泥炭采掘工人的旧住所，有的索性就是从前的劳改营。修道院的建筑和营地都没有玻璃窗子，屋顶漏水，里面摆满了双层的单人床，一些犯人不得不睡在地板上，更甚至要轮班才能睡觉。因为营地实在是狭窄，所以营地管理员向上级报告应该建成三层或者四层的床，可是尽管如此，睡觉的空间还是不够用。在苏联冬天这种严寒的天气中，有些人被安排在夏季的帐篷里或者猪圈里，甚至有人睡在夏季的露台上。另外在这里没有足够的水，盥洗、沐浴和衣物都无法正常的获得，厨房一天也只能提供一顿热饭。他们没有麦秆作为床褥，没有餐具，没有换洗的内衣和御寒的衣物，苏联并没有为这些囚犯做任何的准备。波兰囚犯对于营地最显著的记忆就是持续的饥饿，每天的标准饮食包括两顿极稀的汤，配菜常常都是腐烂的鱼，两份定量的湿漉漉的黑面包，糖和蔬菜更是肯定没有。与此同时，囚犯们都要从事非常繁重的体力劳动，比如砍柴或者挑水，还有部分战俘被送去修筑公路和挖矿。在筑路工地上的犯人们经常不断地逃跑和停工，因为这里的条件实在是太差了。就这样，到了一年后的1940年，苏联人开始觉得这三个特殊集中营里的波兰军人是个很大的麻烦，因为在这三个集中营里的人都有着很强的波兰民族意识，尤其是其中的贵族和知识分子，他根本就不理会苏联人的意识形态灌输。苏联的战俘营在建设之初就设立了一个特别科，主要任务就是查清战俘中反革命组织的情况，并掌握战俘情绪。斯大林借此可以随时掌握战俘的一举一动。1939年，战俘管理局提交的报告中说，有部分军官在士兵中进行反苏宣传。报告还列举了战俘中发生的自杀、逃跑、绝食、怠工还有抗议等等事件。到了1940年2月，战俘中流传着一种说法，说我们返回波兰去赶走德国人和犹太人，然后再打倒布尔什维克。随着此类报告的不断增多，斯大林愈发不安。

于意识到这些战俘就是一匹潜在的敌人，如果把他们释放，他们势必会高举反苏的大旗，但如果把这些战俘一直关押在集中营里，不仅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甚至还有发生暴动的危险。加之此时苏联的农业情况非常不好，自身食物供应也很有问题，更不愿意分给这些可恶的顽固之徒。所以当时的斯大林就认为这群人已经不适合继续关押了，要么集体处决，要么就地释放。经过了长时间的思考，斯大林认为这2万多波兰人如果释放，那一定会成为苏联的敌人，在未来给苏联带来很多麻烦。既然不能释放，那么显然1940年2月苏联高层做出了集体处决这2万多波兰人的决定。1940年2月苏联高层做出了集体处决这2万多波兰人的决定。在2月初，苏联克格勃前身的负责人贝利亚要求对这三个战俘营中的波兰战俘分别被一个一个的拉进监狱、办公室或者其他的隐秘空间单独枪决。在枪决之前，他们奉命脱掉外衣和鞋子，然后面对墙壁跪下，允许他们进行几分钟的短时间的祈祷。因为根据基督教传统，只有这样才能够升入天堂。之后行刑者就举起手枪对准他们的后脑直接开枪。就这样一个一个的前后被处决的战俘高达2万多人。不过行刑的克格勃却不多，一共只有100多人，因为这些人手法都非常熟练，基本都是一枪毙命。甚至后来波兰人对尸体还进行了检查，发现几乎所有头骨上只有一个弹孔，说明囚犯毫无反抗能力，也说明这些人都非常的干净利落。原克格勃加里宁州局的局长德斯托卡列夫后来讲到当时的情景，把波兰人一个一个的带到红角，也就是这里的列宁市，在那里核对资料，姓名、父名、出生年月，然后给他们戴上手铐，带进准备好的那间囚室，用手枪朝后脑处开枪。事情就这样结束了，枪用的是德国造的瓦尔德式手枪，一夜要处决200到350人。之后尸体会经过另一扇后门抬出囚室，扔在带棚的卡车上，随后由内务部的工作人员把尸体运到卡廷的黑森林进行埋葬，盖上泥土，再种上树木。由此我们得知，这些人大部分都是死于室内，死后尸体被搬运出来，埋葬在了卡廷的各个地方。不过和其他地方不同的是，在斯摩林斯克有部分战俘是被拉进卡廷森林中枪决的。从斯摩林斯克到卡廷森林仅仅10多公里，但坐火车要1个小时。这些被押送到卡廷的波兰战俘其实并不知道等待他们的是死亡，所以很多人当时还随身携带了一些物品，比如剃须刀、小镜子、眼镜、小刀和香水等等等等。等他们到了卡廷森林以后，波兰战俘们先被命令要挖坑，前后一共挖了8个大坑。到此时大部分波兰人才明白，他们8-9不离10会在这里送命了。由于四周都是机枪，波兰战俘也无处可逃，此时只有认命。首先他们被捆绑起来，后来也发现大部分的尸体都是一种苏联传统的捆绑方式，都是双臂背后，大衣掀起到头顶，另一个带子从颈部向背后勒在被绑上的腕部。在绑好之后，
行刑的克格勃队员就

令他们跪在大坑旁，一排排的用手枪枪决。在后脑中弹之后，波兰战俘的尸体就会滚落到大坑内，直到填满为止。由于被捆绑而且无法抵抗，波兰战俘在枪决期间基本没有任何的抵抗。克格勃的汇报也是没有出什么乱子，唯一的问题是在执行之前，有几个克格勃人员拒绝枪毙这些波兰战俘，认为他们是无罪的。结果这几个人反而是都被逮捕，随后以特务罪也被枪毙，也同样埋在了卡廷。在卡廷前后枪决了4000多波兰人，其中职位最高的是波兰的海军上将，还包括数学家卡兹马尔兹等人。这些遗骨基本可以看出来都是一击毙命，不过也有极少数有刺刀的痕迹，推测是后脑中枪，这些人发现还有呼吸，所以就用刺刀又刺了几下。在这些波兰战俘都被处决之后，到了当年的5月中旬，根据苏联战俘统计局的数字，前后一共枪决了15131人，另外还有西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监狱枪决的7305人。值得讽刺的是，在1940年10月，贝利亚签发命令，对执行行刑命令的各地的125名工作人员进行表彰，44人提高了工资，81人一次性奖励800卢比。所以如果不是后来苏德战争爆发，德军迅速占领了包括斯摩林斯克在内的大片土地，这个屠杀的秘密也许就永远的被埋葬在了这片荒凉的森林中。不过就在这个秘密被德军发现后不久，苏军的反攻就再一次占领了波兰全境，并且扶持建立了社会主义波兰共和国。那么如此一来，卡廷这件惨案也就不允许再被提起了，甚至后来卡廷当地的居民都不知道这里曾经埋葬过这么多人，而卡廷森林也被设为军事禁区，被封锁起来，不再让人进入。需要说明的是，在卡廷这里，除了被处决的4000多波兰战俘以外，还有同样被处决的10000多的苏联人。这些苏联人是所谓的苏维埃政府的敌人，他们的死比波兰人还要早得多。有一份数字统计，从1917年到1941年在卡廷处决的苏联人，1919年有346人，1937年有10133人。因为波兰被苏联扶持建立了波兰社会主义共和国，直接淹没了这个真相，所以在战后斯大林和他领导下的苏联媒体一直声称卡廷屠杀的凶手其实是德国。在1956到1957年赫鲁晓夫上台以后，似乎也曾经考虑过把卡廷屠杀作为斯大林罪行连同大清洗一起公之于众，但他最终还是没有这么做。一直到了90年代苏联面临解体的时候，戈尔巴乔夫才决定承认这个卡廷罪行，这是因为他相信在波兰共产党领导人的帮助下，应该很快就能够抚平波兰人民族记忆里的这一片伤疤，从而实现更好的双边关系。所以1990年4月13号苏联塔斯社在波兰的领导人访问苏联之际发表声明，正式承认将近 2.5 万名波兰人被屠杀是斯大林主义的严重罪行之一，而苏联方面对卡廷悲剧也深表遗憾。但是事到如今，公布并不等于就能够

0: 消灭掉仇恨，甚至不能消除误解。最近的一次波兰民意调查显示，53%的波兰人认为俄罗斯应该将屠杀认作是种族灭绝，56%的人认为俄罗斯应该公布所有档案，27%的人认为在世的卡廷大屠杀参与者都应该受到相应的审判。但相对的，这些要求是莫斯科所不能接受的，所以直到现在，许多俄罗斯人仍然感到接受卡廷罪行有损俄罗斯的国家尊严。时间到了现在，好消息是普京的态度正在改变这样的现实。在2008和2009年，普京两次将卡廷屠杀称作是犯罪。他强调俄罗斯人和波兰人都是极权主义的牺牲品。甚至在2009年，普京亲自去了卡廷，成为了第一个拜访卡廷、为卡廷波兰人祭坛献花圈的俄罗斯领导人，这是和波兰和解的最重要的一步。好，今天的绝密档案咱们就说到这儿。好，我们下期再见。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AI 主播小鹿
2: 午休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4: 二季度长江江苏段全县长江江豚种群调查显示，记录江豚37群次超130头次，超过去年同期监测数量，创历史新高。据网络平台数据，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带动潮汕文旅热度不断攀升。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抽检合格率为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中国石化上海石化联合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成功攻克施法替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关键技术，并实现批量化生产，将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近日，山西省阳泉市郊区发现多株距今约2.95亿年的柯达木化石，其中有一株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古生物化石。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7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阴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沉浸在这惬意放松的旋律当中，开启今天的午后时光。

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范玮琪《哲学家》，这首歌有着一种无拘无束的自由感，在明快的木吉他声中开场，抒发一点小情绪，谈一点小理想，做一些白日梦，精致又清新。

0: 机场，喝杯下午茶，伸个懒腰，在午后暖暖的阳光沐浴下，感受都市生活，聆听身边的故事。午后慵懒时光，我们在心流电台等你。
1: 只能向前，坚定信念的人都是英雄。平凡的我们也会有不普通的时刻，生活明朗，人间值得。接下来送上的这首歌来自鹿晗的《勋章》，从这首歌当中我们也可以汲取到很多的鼓励和力量。

0: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地
1: 多么的悠远。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亲，我已经下单你们家的便当饭盒和餐具，请尽快发货哦，因为我要自行分餐，自己带饭上班。
3: 亲，保温桶还有电热饭盒记得一定给包装好，尽快发货哦，因为我也要带饭上班，自行安全分餐。
4: 亲，自加热米饭系列每个口味我都已经拍好，尽快发货啦，上班带饭，自行分餐最简单。
5: 网购时尚，全民自带便当，
6: 自行分餐，你我共治共享。
7: 即将送上的这首歌来自于朱丽静的作品《反对眼泪》。在这首歌当中，我们能听到内心游走的心境。其实很多事情都是一体两面，像伤痛可以让一个灵魂懂得柔软，走过一些难过的事情之后呢，也会更加懂得怎么去呵护自己的内心。相信未来的某一天，你都可以面对。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1: 苏玉宁的声音纯粹空灵，又带有勃勃的生命力。她每句歌的最后几个字，总会给人一种穿破土壤的力度。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是苏玉宁演绎蔡依林的作品《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总是会让人想起年轻的时光，那种单纯和青涩，而如今却仿佛多了一份无奈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8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92%。今天夜里大雨，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小雨，最高温度19度，最低温度11度，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一条线，山和地多么的
1: 遥远。将目光放到当下这个全民娱乐的年代，电视节目里制造着欢乐的气氛，节日的商场铺满了喜庆的装饰，网络上也散布着让人快乐的鸡汤，好像没有理由选择不快乐。即将听到的这首金玟岐的《娱乐》，它却用颇具戏谑的韵笔，把我们带入到深邃的思考当中，拒绝浮夸，拒绝表象，回归本。

0: 点开音响，由心而出的勤劳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惫的心灵。悠然动人、小气的下午时光，宛如浪漫嘉年华般，记忆带鲜活，印在脑海里。心有电台，在有音乐的地方醒来。
1: 歌手胡彦斌在参加综艺节目的时候演绎过一首《为你》。

我受冷风吹，这首歌有着非常棒的编曲，胡彦斌在演唱的时候并没有炫技和转音，只是单纯的为我们讲述一个故事，反复循环。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漫行，到中午德明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

0: 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1: 犀牛电台，全方位满足你的听。

等你来听。慵懒的午后怎么能少了音乐的陪伴？这里依旧是午后时光，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音乐陪您度过轻松惬意的午后时光，小梦继续陪您养精蓄锐，为下午的工作充电蓄能。

和谐的作品《给陌生女孩的歌》，表面看上去是一首献给所有在爱里情感起伏的女生们，然而它却是以透视爱的角度，歌词一开始就是现在的自己遇到当年青春的我，青春里每一个爱过我们的人像阳光照亮了我们。

林宥嘉的作品《残酷月光》和陈奕迅的那首《十年》背景音乐都非常的相似，恰巧陈奕迅也是林宥嘉的偶像，不管是凑巧还是刻意，两个人毕竟是两个不同的个体，两首歌即使旋律一样悠扬又悲伤，歌词同样深刻值得回味，但让我爱你然后把我抛弃，还是为残酷月光杀出了一种与十年截然不同的意境。

曾拥有这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风吹过的路依然远，你的故事讲到

来自于张宇《用心良苦》。这首《用心良苦》也树立起了张宇唱苦情歌的经典形象。不过后来这首歌被王菲翻唱成了粤语歌《天与地》，经过了林振强的重新填词改编，在粤语歌里它竟然变成了一首非常甜美和甜蜜的歌，这样的转变也特别的有意思。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 87.3，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稀里哗，我从不抽烟，但进一次火场就相当于一次性抽了一条烟。火场中最可怕的不是火焰，而是浓烟。火场中的浓烟往往与高温以及有毒气体相伴，会导致呼吸道灼伤、中毒窒息。你们知道吗？每一次看到火灾事故中那些家属们的伤心欲绝、痛不欲生的眼泪，我是多么希望你明白，那些血泪凝结的惨痛经历本可以在消防常识学习后避免，本可以在你紧急时刻护佑你的安全。可是
2: 掌握消防常识，珍爱宝贵生命，请从此刻开始。

首非常经典的《梦醒时分》，这也是我第一首听到的以第三人称来写的歌。虽然后来很多的歌都是这样写的，但是《梦醒时分》是第一首。

0: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1: 这是来自于文慧茹的歌《连名带姓》。在这首歌里，连名带姓的称呼好像是一种念念不忘的疏远。

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这一切，转眼都消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风吹过的路依然远，你的故事讲到了。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想解锁活力假期，来鹿泉就对了。暴徒寨登山冲刺超解压，金马王国嗨到尖叫。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8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92%。今天夜里大雨，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小雨，最高温度19度，最低温度11度，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几乎不用确认就知道这首歌是李宗盛写的，因为他把说话般的演唱方式也感染给了陈淑桦，或者说传染给了陈淑桦。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孤单》，不知道你有没有隐约的听到还有周华健的和声呢？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巴基斯坦，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

随心而动的音乐之旅，在边走边唱节目中，让音乐引领你的步伐，畅游旋律的海洋，感受无限的音乐魅力。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87.3 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共享动听时光。

进林忆莲寂寞流星群。歌里唱到，他不会爱我，他只会记得我。其实我觉得，当两个相爱的人分开之后，还能够被对方记得，是一件特别值得欣慰的事情。

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清明远足，不问归途，风雨无阻。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2: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2: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0: 让声音成为旅途的伴侣，带你穿越城市的喧嚣，走进音乐的温馨世界。这里是犀牛电台，边走边唱。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 FM 87.3，边走边唱，让音乐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让我们一起边走边唱，享受美妙旋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在收听的是鹿泉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2026年全国高考将于6月7日开考，截至目前，已有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发出通知，进考场前将对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国家卫健委近日发文，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2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19亿亩，收获进度35.09%。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最新研究成果，三星堆11颗红玉髓珠是中国该时期已知最难的红玉髓制品，实证数千年前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国家电网消息，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0: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温暖呈现。
3: 让文字成为脚步的延伸，让阅读成为诗意的栖息地。这里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直播的捧书陌上，我是主播高坤。当我们穿梭在时光的流里，那未读完的故事在路上，在街角，在窗前，成为丈量城市的另一种维度。现在就让我们戴上耳机，走进今天的节目，去感受读书。

hours, so many days. 我心里的这句话，还是想对你说。

秒钟，河北会发生什么？是奔跑的中国速度，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标注，是新能源点亮新生活，是舌尖上的安全保证，是三代人58年的坚守，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转型。

0: 记录转型征程的步步跨越，见证砥砺奋进的翩翩新章。
1: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缕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断路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陌上继续陪。

0: 放开我，
1: 用最纯真的音乐，
0: 不要让它

0: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墨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1: 同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2: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8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92%。今天夜里大雨，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小雨，最高温度19度，最低温度11度，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有一个，
1: 只有一个。
0: 这里是最有态度的心灵电台，音乐新能量，给你不一样的音乐时光。
2: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3: 目前的快乐根本停不下来，奥特莱斯超逛剁手超尽兴，德明古镇互动游戏超有趣，华碧庄水库露营夜嗨超热闹。想知道更多潮流玩法，听 FM 87.3 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带你

地想起那段优美的旋律。虽然树叶的翻动，那些沉重的、轻盈的，都在音符与文字之间碰撞。我们现在搭配上下面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你又会想起了哪本书呢？捧书墨上一直隐隐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想听可以玩到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0: 只能一个人做，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现在是下午四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3: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抽检合格率为 97.7%， 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中国乒乓球队男队主教练王浩宣布，在伦敦世乒赛中备战和比赛中展现国乒精神与担当的王楚钦为男队队长，梁靖昆为副队长。近日，我国科研团队成功实现直径超2米的光板整体推进剂柱箱箱底的量产，将制造周期缩短90%以上，有望为商业航天的高频次发射降本增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最新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为2.8%，较今年3月预测值下调0.1个百分点。文旅部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 A 级景区接待游客75.1亿人次。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2: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
4: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好书陌上，犀牛电台温暖呈现，
5: 温暖呈现。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捧书陌上。现在我们闭上眼睛去感受，在一列火车上，而窗外是流动的黑夜。

0: 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
1: 可在我骑车的时候，
0: 哎，宝贝儿，来，从车筐里坐稳了。
2: 哎呦，爸爸慌。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2: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
1: 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3: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4: 每当看到那些闪耀的文字，心中就充满了无穷的力量。那书中有月光正把石板镀成水银，有上海弄堂的那抹夕阳凝固成以永恒的段落批注，而音乐就好像是给文字插上了一双翅膀，遨游于这个殿堂当中，就好像永远保持着纸质书的触觉与浪漫。下午的3点到5点，捧书墨上继续陪伴着大家。

有人说，文字是凝固的旋律，音乐是流动的诗行。今天让我们翻开诗页，戴上耳机，在字里行间与音符之间去寻找那不期而遇的共鸣。这里是路前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捧书墨上，我是主播高坤，温暖的路上一直陪伴着大家。

0: 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8度，东南风1至3级，相对湿度92%。今天夜里大雨，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小雨，最高温度19度，最低温度11度，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 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1: 你有多久没有看书了呢？那些想看又没有看的书，是否在脑海里摆满了一座图书馆了呢？捧书陌上，心有电台，温暖呈现。

0: 广告再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3: 无所谓。
2: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3: 拿着太沉。
2: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3: 下车再买。
2: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3: 那倒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走惯了城市中笔直平坦的马路，你早已忘了远足带给你的酣畅淋漓。爱上这个下午，和我们一起心灵远足，不问归途，风雨无阻。犀牛电台

动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你的书架永远有一本书，你的歌单永远有一支曲，在某一个时刻悄然相遇。我是主播高坤，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这场文字与音符的浪漫相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心有电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一起互动了，也可以通过手机 Apple 在线收听节目，手机下载蜻蜓、喜马拉雅、云听，找到 FM87.3 心有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尽快把不喜欢的事情做完，这样就有时间做喜欢的事了。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2: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3: 下午的时间17点整，首先关注石家庄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今天石家庄的天气多云转大雨，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8度，窗外的实时温度25摄氏度，东南风3级，空气指数42优。明天小雨转晴，最高温度19度，最低温度11度。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欢乐下班路，快乐加速度，时间来到了下午的时间17:01，问候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小梦，这里是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大爆炸，每个工作日下午的17点到19点这样一个时间段，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人世间吃喝玩乐的那些事儿。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三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今天周五，各位高三的考生马上就要高考了，同时也迎来了毕业季。今天的时光音乐会，就让我们回到校园时光，听听那些年校园里播放的歌曲。微信搜索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发微信我就可以收到了。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南征北战的《我的天空》。

0: 奇牛电台，
1: 我要我的音乐，
0: 保持真我，保持你的姿态。
2: 公益广告展播，
3: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4: 门前老树长新芽，
5: 曾经以为老去是很遥远的事，突然发现年轻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4: 藏进了满头白发，
6: 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珍惜奋斗时光，不负美好韶华。

0: 无论你处在什么位置，心中总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触碰的秘密。
1: 再见青春，再见美丽的疼痛。
0: 无论你开心还是难过，总有一种方式

0: 或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1: 音乐有节奏，天气有表情，阴晴冷暖，关怀如一。犀牛电台，天天新气象。
2: 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6月5日星期五，农历4月20日。今天石家庄的天气多云转大雨，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8度，窗外的实时温度25摄氏度，空气指数42，优。明天小雨转晴，最高温度19度，最低温度11度。陆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下午的时间17:34，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大爆炸。今天周五，各位高三的考生马上就要高考了，同时也迎来了毕业季。今天的时光音乐会，就让我们回到校园时光，听听那些年校园里播放的歌曲。微信搜索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发微信，我就可以收到了。6月15号到8月14号，石家庄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在市内5个受理点共开设44场中国公民出入境暑期办证夜间专场，统一延长至20点。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高考考前提醒，准考证将于近日由中学或者是县区招办发给每一位考生，请牢记考试的时间，提前规划复考路线。统一高考和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时间为6月7号上午9点到11:30语文科目，15点到17点数学科目，6月8号上午9点到10:15历史或者是物理科目，15点到17点外语科目，6月9号上午8:30到9:45化学科目，11点到12:15地理科目，14:30到15:45思想政治科目，17点到18:15生物科目。中等职业学校对口升学文化考试时间为6月7号上午9点到11:30语文科目，15点到17点数学科目，6月8号下午15点到17点英语科目。6月16号，位于廊坊市的《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将完整开城，新剧《大观戏阵24少》将正式公演。完整开城后的戏剧幻城时长超1500分钟，成为国内剧场数量、演出时长首屈一指的戏剧群落。6月3号下午4:15左右，石家庄市区突降雷阵雨，伴有冰雹，雨势较急。眼下正值河北小麦的收获关键期，河北省农科院粮油作物研究所研究员李辉第一时间赶赴石家庄开发区的一处麦田，观察到局部麦田出现倒伏的情况，对此他给出应对的建议。冀中南已经接近成熟的麦田，如果发生倒伏，切勿盲目扶植，以免折断茎秆，加重损伤，让其自然恢复即可。北部尚在灌浆后期的麦田，雨后可及时喷施磷酸二氢钾或者是云台素内酯，促进灌浆尽快的恢复生长。李辉提醒，南部成熟麦区要抓住雨系的抢收时间，倒伏地块也要应收尽收，防止延误造成损失。大雨过后及时清理收获场地的杂物和积水，保持场地的整洁和干燥，以便在天气好转之后能顺利的进行后续的晾晒和储存工作。对于已经收获的小麦，要加快的晾晒烘干，将小麦的含水量降到安全储存的标准，防止小麦在储存过程当中受潮和发霉。河北省公安厅从即日起在全省范围全面推行17项人口管理业务，全省通办，其中居民身份证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换领等10项符合规定的当场办结。今天是周五，各位高三的考生马上就要高考了，同时也迎来了毕业季。今天的时光音乐会，就让我们回到校园时光，听听那些年校园里播放的歌曲。
微信搜索陆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加关注发微信，我就可以收到了。接下来的这首歌，陈奕迅的《你的背包》。

繁忙的工作结束，哼着小曲完成今天的事情，完美的你怎能错过最美的声音。犀牛电台，好音乐在这里。这个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犀牛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全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吃多少做多少，文明就餐刚刚好，品尝餐桌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行动从你我做起。

0: 束一天的忙碌，注意行车安全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0: Yo, 你发我发，他发大家发，这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
1: 你转我转，你转大

信息传播不是炒菜做饭，机油加速只能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河北省网信办提醒广大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

0: 后再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婴儿车里的婴儿在看蓝蓝的天还是乌突突的天，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听蝉与百鸟的合唱还是汽车对人的咆哮，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呼吸被阳光和雨露清新的空气，还是 PM2.5 严重超标的灰霾。给孩子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取决于我们的态度，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我们的未来。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时间18:51了，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最后一首歌《我的果汁分你一半》，最后还是要喊出我们的口号：开心最重要。下周一下午的5点，我们接着聊，不见不散。

0: 当光与影开始交相辉映，整个城市都沉浸在那。当光与影开始交相辉映，整个城市都沉浸在那一抹难得的闲逸气氛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据网络平台数据，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带动潮汕文旅热度不断攀升。2026年全国高考将于6月7日开考，截至目前，已有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发出通知，进考场前将对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二季度长江江苏段全县长江江豚种群调查显示，记录江豚37群次，超130头次，超过去年同期监测数量，创历史新高。文旅部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 A 级景区接待游客75.1亿人次。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最新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为2.8%。较今年3月预测值下调0.1个百分点。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

0: 音乐是爱原味的，原味音乐体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1: 体味最纯粹的音乐味道。
2: 感受音乐的纯粹魅力，品味生活的原味滋味。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原味音乐带您进入一段纯净而动人的音乐之旅。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

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八七三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FM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

0: 下面开始开会啊。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1: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成。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可是，
0: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1: 我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我不甘，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渴呀。最终，半瓶的我被抛弃，成为垃圾。唉，谁知瓶中水，滴滴皆泪水。
2: 瓶中水也有生命，它希望被物尽其用。节水，请喝完瓶中水。

品味音乐的原声魅力，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尽情享受

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纯粹的音乐之美，让旋律与心灵共鸣。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

0: 角色，做最真实的自己，从表现音乐态度开始。心灵电台，做自己喜欢的你。
1: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2: 从清晨十里花廊闻花香漫行，到中午德明古镇尝特色小吃，再到傍晚丰隆山巅看晚霞漫卷，路选的一天满是惊喜。更多游玩攻略尽在 FM87.3 鹿泉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我们陪你捕捉生活里的小美好。

探寻音乐的灵魂之旅，在原味音乐节目中感受音符的魔力，品味纯正的音乐风情。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原味音乐，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的心跳，感受音符的温度，享受真正的原味音乐。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中国乒乓球队男队主教练王浩宣布，在伦敦世乒赛中备战和比赛中展现国乒精神与担当的王楚钦为男队队长，梁靖昆为副队长。今年前四个月，我国 3D 打印机累计出口246万台，出口货值达61.0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0.3%、110.4%。四日，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7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抽检合格率为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2026年全国高考将于6月7日开考，截至目前，已有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发出通知，进考场前将对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1: 石家庄鹿泉区的秦山褶皱里，藏着一座500余年的古村落，普家玉，名家近年间，古家人藏身居起。石头变成了村里的骨骼，石屋依山而建，石墙斑驳着岁月痕迹，青灰色的石板墙蜿蜒串联起整个村的晨昏，而漫山遍野的香椿树是古家玉最鲜亮的注脚，千余年的种植历史让这里的红油醇成为明清贡品，如今更是成了村民的金芽呀。四月香椿季，红芽缀满枝头，空气中飘着独特的鲜香，游客们挎着竹篮穿梭在林间，采集香椿真是勾着人的味蕾。如今的古家玉，古村风貌依旧，却又透着新的生机，种植加加工加旅游的模式，让这座太行山深处的石头村在古韵与新潮间走出了一条别样的正兴路。
2: Rhino Radio 犀牛电台。
3: 大家好，我叫赵恒毅，我来自鹿泉区实验小学一年级七班。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是《满江红》。满江红，宋·岳飞。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尸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尽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台可以兴龙穴，待葱头收拾净山河，朝天去。
2: 想要轻柔音乐，想要住到一首歌里。

生活在路上，风景在耳边。夜晚的时间，灯火辉煌，夜色阑珊。走进声音的世界，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我是高坤，陪你

这是歌词里方的一句歌词，它不单纯是情歌。其实一切好的歌曲，尤其是一切好的流行音乐，都应该是如此的。听着经典的歌曲，不仅仅是为其美丽所吸引，更重要的是，我们也好像是回到了古琴的时代，找回到了不少难以捕捉的梦中时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7.3 露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让好听的歌曲陪伴在您的身边。

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好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0: 酒后驾车非海大，千万不能

0: 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 八七三，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有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暴雨，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小雨，最高温度20度，最低温度11度，东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想听可以燃爆你的音乐吗？犀牛电台给你带来最好听、最过瘾的听觉盛宴。
1: 云听、三块 Apple 找到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3: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3: 国办公布指导意见，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
2: 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整体运行平稳。
3: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 4.9%。
2: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
3: 特朗普称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会晤，伊朗说将同阿曼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冲轮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0: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通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

0: 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经贸、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今天公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按照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对私募基金行业监管和发展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着力实现促进私募基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根据指导意见，严厉打击私募基金领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为私募基金行业规范、健康、稳定发展创造

0: 原私募基金规则体系建设，加强政府投资基金和国有企业投资基金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具体安排，同时进一步提出了推动私募基金规范发展的若干举措。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2.5 点，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20.2%，大宗商品市场整体运行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与上月相比，21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29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本月涨幅前三的大宗商品为碳酸锂、精炼锡和天然橡胶，月环比分别上涨 12.2%、 9.9% 和 6.2%。 跌幅前三的为苹果、汽油和烧碱，月环比分别下跌 15.4%、 10.3% 和 7.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流通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旭说，
3: 随国内市场需求稳定释放，企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五月份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但是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仍然较高，国内部分行业原材料供应依然紧张，仍然需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2: 从国内外指数比较看，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走势与上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一致，与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有所分化。
3: 受美元走强、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转弱等因素影响，五月大宗商品市场多数还是承压下行，部分农产品和有色金属则因厄尔尼诺现象以及缅甸、印尼锡矿、津巴布韦锂矿等矿端供应扰动，价格小幅走高。
0: 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 4.9%， 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 4.9%， 其中出口9850亿元，增长 15%， 进口15003.2亿元，下降 0.8%。 前四个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 44.4%， 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同期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旅行服务出口1471.5亿元，增长 30.4%， 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为3164.5亿元，增长 24.9%， 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表示，中国服务的全球竞争力正在不断提升，
5: 出口的增长速度要快于进口的增速，我们的利差是在减少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动向，表明中国服务的竞争力在提升。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增长速度当中呢，也算是比较快的。我们的旅行服务贸易的增长势头是最快的，尤其是入境游啊，拉动了整个中国的服务的出口的增速，传统的优势在进一步的巩固提升。另外，新优势也正在加速的积累，加速的释放新的动能。
1: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6: 近年来，我国生态面貌日新月异，天蓝山青水绿的生态画卷在全国各地铺展落地。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7: 2025年全国细颗粒物 PM2.5 的平均浓度降到了28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89.3%， 重污染天数比例持续下降，创有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全国地表水一到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91.4%， 长江黄河干流连续多年全线水质稳定，保持在二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也达到了55%的平均数。
6: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 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

0: 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勾勒出十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1: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0: 黄润秋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2: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3: 今天，长江干线首条复式航路试运行，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总台记者林书、王月峰，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报道。
4: 今天起，大东水道试运行复式航路啊，仅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
5: 此次试运行的复式航路位于长江干线安徽段的大通水道和土桥水道，全长约27公里。以往长江干线航道采用单一航路，大船小船共用一条航道，复式航路则根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吃水深的大型船舶走深水航道，吃水浅的小型船舶走浅水航道，这相当于为长江航道设置了快慢车道。货轮桥赛三号大副向正文介绍，在船长手机上的长江电子航道图应用和船载北斗导航系统中，都能清晰看到复式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提前选择最合适的航线。
6: 实现这个复式航路，首先这个第一点是能够节约我们的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的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这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这个通航的效率。
5: 大通水道位于安徽池州市境内，往来船舶十分密集。复式航路开通后，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并进一步提升航行安全。货轮祥运顺达号船长王伟：
7: 我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通航自己这一块呢，它走到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哎，很好开。
5: 长江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副处长周峰表示，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将持续监测评估运行效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推广，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
8: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复式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吃水船舶，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9: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介绍，
11: 你比如说在北京就业的职工，他的父母啊 是在老家的，在那里生活，他们参加的是什么呢？一般是我们的居民医保，能不能把我们在外地的职工的这一些个人账户里的这个资金啊，用回到他的老家来提高他的亲属、他的父母的这一个保障水平呢？你是可以的啊，怎么个可以呢？我现在在北京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用于我。

0: 在老家的父母的就医购药的费用，以及我在老家的父母的他的参加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1: 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在结算管理方面，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资金实行预付金管理，并纳入跨省异地就医预付金统一管理。王震表示，通过共计的方式，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不仅可以省内，还可以跨省给家人用，将沉睡的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提高使用效率。
0: 减轻我们有一些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他的就医的负担，实际上是提高了他们的保障水平啊，使我们的个人账户的一些沉淀资金得到了更有效率的利用。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针对旺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3: 公安部今天表示，公安机关将会同教育部门持续严打涉考违法犯罪，坚决维护2026年高考安全。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信复考应考，任何企图实施涉高考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面临法律法规的严惩。
2: 今天14时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3: 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今天上午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丰富国内游轮出游选择。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中午12点正式线上开票，开售15分钟，出票25万张。本届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计划在上海47家影院和长三角5个城市放映超420部影片，场次超1500场。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期西方媒体有观点认为全球 AI 竞赛进入中美争霸，或将加剧科技领域的阵营对抗。同时，中美科技企业在通用大模型、机器人等领域最近落地了多个合作项目，不少业界人士呼吁两国在 AI 方面开展合作。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4: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新课题。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开放包容，普惠向善。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特朗普起初说不希望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但随即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放态度。他称自己没有提议这一会面，但确实有一些人提过。他说如果这件事发生了，我会保持应有的尊重。当被问及如果伊朗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坦诚地说如果他们真打死我们的士兵，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铀。他称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铀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

0: 当地时间4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当地时间5号上午，阿曼石油开发公司发布通告称，位于首都马斯喀特的法赫勒港运营正常。当天早些时候，有消息称法赫勒港发生爆炸，导致石油装载作业暂停，但截至目前，阿曼官方尚未证实相关消息。法赫勒港是阿曼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港口之一，阿曼石油开发公司总部以及多家重要炼油设施均设于这里。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当地时间4号发布报告说，卫星图片显示，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恢复装载作业。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财务省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1.31万亿美元，较4月末下降5.6%，唯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
2: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宣布，美国政府将提供数亿美元资金，支持本国燃煤发电厂扩大产能、改造升级，以及建设新的煤炭出口基础设施。
1: 世界粮食计划署4号警告，中东危机正在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外溢冲击。如果危机持续，油价到7月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约4500万人将被推向饥饿。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毅、黄天卓，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让时间沉在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8: 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9: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10: 文旅部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 A 级景区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工信部等9部门日前联合发文，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中国石化、上海石化联合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成功攻克施法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关键技术，并实现批量化生产，将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报告，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国家卫健委近日发文，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12: 我们拒绝平庸，不随波逐流是我的态度。True Music 潮音乐，新游电台，你的私人歌单。
13: 借那一束光，
14: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

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搞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喜欢听王凯唱歌吗？每个人都曾经面对伤痛，也需要疗伤的过程，但最后是走向释然呢，还是在伤痛中沉沦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就像是王凯带来的这首歌《还有什么不敢》，这首歌里他唱着，我看见你都可以笑了，我还有什么不敢呢？看似简单的歌词被王凯低沉有磁性的声音贯穿之后，直接就给勾勒成一幅值得回味的画面。

0: 进入世界太危险，只有音乐最安全。行游电台，唱出我们不敢言辞的爱。
1: 你骄傲的飞越，
2: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0: 我们的基因这首歌你们听过吗？十分的甜蜜，是可以在婚礼上放的那种程度，但也并非是粉红泡泡的那种甜腻，而是思考通透后决定和眼前人共度一生的浪漫。早一点摆脱命运，早一天变大人，终于可以换来权力挑选亲人，当然要与你结婚呐。西安琪的声线好有特色，唱我们的基因，她是一个甜美的新娘，不过确实也都是聪明通透的角色。

0: 广告展播。
1: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2: 北京的早晨是在油条的香气中醒来的。老张的早餐店只有油条和豆腐脑，但他对食材的要求极高，他的油条成了方圆几公里内的招牌美食。
3: 老板，再来两根油条，还有一碗豆腐脑。
2: 夜晚的朝天门码头华灯璀璨，直爽火辣的重庆人在麻辣火锅的香气里享受着一天中最美的时光。
4: 哎，老板，这火锅的味选哦，不香辣就香起了。
5: 不对哟，我们都是用骨头熬的汤哦，熬了很久，你们能安心吃吗？
2: 中国人对一日三餐的追求，构成了独特的生活智慧和世道人心。有了健康和安全，美味的食物才有了灵魂。这才是我们真正期待的舌尖上的中国。

说说到九十年代的流行度的话，选能够与吻别相匹敌的歌，花心那肯定要算上一首。依靠专辑的热销，滚石摆脱了上一年的颓势，重新站回了在台湾省歌坛该有的位置。不仅有花心，同专辑的孤枕难眠和周华健创作的明天我要嫁给你，那也是唱片销量的有力的保证啊。当年你也跟着家里的长辈们轻轻地哼过花的心藏在蕊中，别把花期都错过吗？

0: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
1: 蓝色降落伞，这首歌来自周深。打开窗，穿过走廊，下起雨来的弄堂。一开篇，仿佛是一段细碎的脚步声，沿着歌词和声音的脉络，我们来到这首歌的维度。我枕头下的梦想，我书包里的惆怅，他们等着我发芽，等到一地的落花。这世间就像孤独，也是可以赋予美，赋予种种颜色。太多人尽管一生再暗淡，平庸的岁月再漫长，也总会期待那么一瞬间，就像是蓝色降落伞打开飘荡闪出的光芒，就足以把生命照亮了。有请周深，蓝色降落伞。

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 FM 87.3 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打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我

0: 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2: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0: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

0: 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1: 爱情废柴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呐，从主歌沙哑磁性的浅吟低唱，到后来起承转合的华丽转身，再到简短工整混声真声结合的副歌，这首歌是延续了周杰伦高难度的演唱风格。能当英雄的话，谁要当废柴呢？但是爱情总不给人选择的机会，往往措手不及的误解和错过，那就成了爱情里的废柴。赶紧来有请周杰伦《爱情废柴》。

0: 中忘记凡尘。
1: 处理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吧。
0: 心有电台，让平淡的生活点燃激情。92年的时候，杨钰莹和广州新时代影音公司签约，成为了当时第一代的签约歌手。从电视剧《外来妹》的主题歌《我不想说》开始，受到很多歌迷的喜欢。发行于1992年的《风含情，水含笑》是他音乐生涯的第一高峰，主打歌《风含情，水含笑》和《塔山情歌》等，当时都是流传极广的热门金曲，至今也是时代标志的甜歌的代表啊。

造属于你的私人音乐空间。这里是 FM 87.3犀牛电台私人歌单，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每首歌曲都成为你心中的独特旋律，陪你走过每一个独特的时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

说到错田，你们会想起他的哪一首歌呢？第一秒，大象席地而坐，命运，美丽之最，还是 Cool？ 无论是第一秒和大象席地而坐，都是以钢琴伴奏的，和错田的声线相互融合，将歌曲的氛围层层推进。错田在音乐会中真挚的演绎，把这些经典的作品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来，丰沛的情感引人回味，乐迷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呀。我们赶紧来听他的这首《大象席地而坐》，有请错田。

0: 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保持同步，时刻关注资讯快报。
2: 据网络平台数据，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带动潮汕文旅热度不断攀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5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工信部等9部门日前联合发文，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中国石化、上海石化联合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成功攻克施法替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关键技术，并实现批量化生产，将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4日，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8-3，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你。

0: 增添点活力，音乐好心情，相信你自己。
1: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好音乐和好心情更配哦。

0: 心的世界，犀牛电台，
1: 栀子花开，轻松的音乐淡淡地描述着离别心情，简单的音乐节奏让人在聆听时能感受到空气中轻盈飘出的栀子花带来的阵阵清香，朗朗上口且清新自然的曲调与歌词具有非常浓郁的校园气息，一起来回味何炅《栀子花开》。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就让好听的音乐继续陪伴您，享受独属于您的安静的时光。
1: 公益广告展播，
2: 犀牛电台公益广告展播。
3: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4: 妈妈，我们这样可以脚脚，让救护车过去吧。
3: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4: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3: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4: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5: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6: 刺猬的拥抱，歌词与旋律尤为悲伤，起伏较大，是杨幂大碟《亲密关系》（Close to Me） 中的最悲歌曲。据了解，杨幂在录音期间数度落泪，请来按摩师帮助舒缓情绪，才完成录音。杨幂将恋人在投入感情时难言的千头万绪，深深融入了演出。

0: 车马穿行，来驹过隙，享受慵懒的时光，聆听细雨的声音。心有电台，暖心陪伴。
1: 余额由孙燕姿词曲全创作，先有曲再有词，而歌词也加入了作词人黄婷的润饰。合作一路的音乐伙伴陈卫珍进行了编曲，和燕姿共同讨论，反复推翻，试图清晰地描绘出创作最真实的内心。这首歌曲于2021年1月29号发布，收录在专辑《余额》当中。一起来听孙燕姿《余额》。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心游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心游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1: 2021年对萧敬腾来说是个忙碌的一年，但萧敬腾仍不断创作，而《彼得潘》这首歌正是讲述他与自己独处后内心最真实的声音。灵感来自彼得潘症候群，除形容无法与社会交流的成年人，歌曲也有感于现代网络文化。老萧表示，在网络上表达意见很容易，但往往少了周全的思虑，有意或无意地让它成为了伤害人的工具。一起来听萧敬腾《彼得潘》。

0: 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栏目今天播出，区税务局远程帮办零距离问办协同解企优，我区多部门联合开展65环境日主题宣传活动，区市场监管局筑牢考生食药安全防线，宜安镇去疫芒种棋局乐享节气新知。下面是详细内容。
0: 优化税收服务，赋能市场主体，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关键抓手。近年来，区税务局持续推动办税服务提质升级，依托征纳互动平台，打造不见面线上办远程帮办服务模式，通过实时连线答疑、一对一精准辅导、全流程办问协同的暖心服务，精准破解企业办税堵点难点，持续提升办税缴费便利化水平，为辖区市场主体高质量发展赋能。
2: 在区税务局远程帮办中心，工作人员正依托征纳互动平台与辖区纳税企业实时连线，通过语音讲解、在线答疑等方式，一对一细致解答各类涉税疑问，远程化解企业办税难题，实打实的线上服务，大幅提升了辖区企业的办税效率。河北普兰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光谷科技园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此前每年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中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填报一直是企业财务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今年汇算清缴期间，企业财务人员通过税务征纳互动平台发起远程咨询求助，接到诉求后，区税务局工作人员第一时间线上响应，远程帮助企业梳理并解决了涉税问题。
3: 我通过税务部门的征纳互动中心，远程帮办

0: 起咨询，事务干部在线一步一步带着我梳理报表逻辑，清晰区分了可享受优惠和不可享受优惠的研发费用填报口径，还帮我理清了数据勾稽关系，解决了填报的难题。整个过程呢，不用跑办事服务大厅，对着电脑就把复杂问题解决了，又快又省心。像这样的不见面线上办的服务真的太便利了，帮我们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1: 征纳互动服务是一种精准推送、智能交互、办问协同、全程互动的税费辅导新模式。该模式依托全国统一规范电子税务局征纳互动服务模块，支持文字、图片、视频等多种形式咨询，覆盖纳税申报、政策解读、系统操作等全场景问题。
2: 我们通过征纳互动、远程帮办，能在线实时为企业拆解填报逻辑，区分会计与税收口径，逐表逐行帮企业理清数据归属，提前化解申报风险，让企业足不出户就能解决复杂申报问题，真正实现服务直达、难题快解。
1: 据了解，征纳互动平台自2023年9月启动以来，业务量已超8万次，人工互动成功率接近 99%， 为辖区内纳税人、缴费人解决了汇算清缴、报表填报、个税申报等各类涉税问题。
2: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优化征纳互动远程帮办平台功能，针对汇算清缴高频问题整理形成问题清单加操作指引，并积极开展专题答疑等服务，进一步压缩响应时间，提升辅导精准度，让更多企业能足不出户解难题，高效便携办业务，切实减轻纳税人办税负担。
3: 6月5号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为深入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厚植全民生态环保素养，6月4日，石家庄市生态环境局鹿泉分局联合区检察院、发改局、教育局、卫健局、疾控中心等部门开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摆放宣传展板，悬挂宣传横幅，直观展示生态环境保护、污染治理、绿色低碳生活等相关知识。各部门工作人员通过现场宣讲、科普答疑、以案示法等方式，向过往市民普及大气治理、水体、土壤保护、污染防治等生态环保常识及环保法律法规，耐心解答群众日常关心的生态环境热点问题，让环保知识和法治理念通俗易懂、入脑入心。同时，工作人员还向市民免费发放环保宣传手册、科普彩页及各类环保主题宣传品，引导广大市民主动树立生态环保意识，自觉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
4: 通过这次宣传呢，我学到了一些环保小知识，比如说低碳出行，坐公交啊，或者骑自行车呀，然后还要教育自己的孩子，就是节约用水、节约用电这方面的知识。我呼吁大家一块儿保护环境，人人有责。
3: 本次主题宣传活动既向公众普及了环保知识，又引导公众在衣食住行中践行节约资源、低碳出行、垃圾分类等绿色生活习惯，调动全民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性。
5: 我们开展本次环境健康主题宣传活动，主要目的是让广大居民进一步认识生态环境与身体健康的密切关系。很多常见疾病都和大气、水质、人居环境、生活习惯息息相关。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能更提高市民保护环境的意识，
6: 聚焦绿色出行、节约资源、垃圾分类、爱护自然等方面开展广泛宣传，号召全社会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社会实践。在此，我们倡议大家积极践行《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10条，共同参与生态环境保护，为建设美丽中国贡献力量。
3: 2026年高考临近，为严守考生饮食用药安全关口，6月4号，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到区第一中学食堂及考点周边药店开展考前食品药品安全专项检查，筑牢考生食药安全防线。区第一中学是我区高考考点之一，高考期间，该校食堂将承担900多名在校考生的用餐保障任务。走进学校食堂后厨，执法人员细致核查从业人员健康证明，查看库房食材分区存放情况，并逐一核验菜品粗加工、熟食烹制全流程操作规范，检查消毒柜运行、餐具保洁及每餐食品留样记录。

0: 聆听容易滋生食品安全隐患的薄弱环节。在了解食堂高考期间的食谱后，执法人员叮嘱食堂要科学搭配考生餐食，从源头防范食源性安全风险。在考点周边药店，执法人员重点检查防暑降温、感冒止泻等应急常用药品的进货渠道、存储条件、有效期及质量合规情况，同步督促经营主体规范药品陈列销售，备足备齐高考应急药品，优化药学咨询服务，为考生科学用药提供专业指导。
1: 护航高考饮食安全是市场监管部门重要民生保障工作，我们严格督促经营主体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严查食品安全隐患，筑牢学生饮食安全防线，全力保障考生用餐安全。
2: 六月盛夏正值高考追梦时节，广大考生已进入最后的冲刺与身心调整阶段。连日来，我区高温降雨天气交替，加之考生备考作息紧凑，身心处于高压状态，易引发肠胃不适、中暑、睡眠紊乱等问题。针对考前容易出现的焦虑情绪和盲目进步现象，区人民医院专家提醒，最后阶段切忌乱调整和进步，稳住作息与饮食，保持平常心，才是助力考场发挥的关键。
3: 高考在即，今天给大家分享考前饮食生活的三个关键词：安全、规律、清淡。一、饮食三要三不要，要稳不要变，不要突然大鱼大肉吃补品，肠胃需要熟悉的食物，平时吃什么考前就吃什么。要节不要险，不吃生冷路边摊隔夜菜，水果洗净削皮，所有食物煮熟煮透，安全第一。要平不要偏，每餐都要有主食，粗细搭配，但粗粮别太多，午餐吃八分饱，避免犯困。二、喝水与作息，每天1500到2000毫升白开水，少量多次，考试当天早上喝半杯温水，平时不喝咖啡浓茶的同学们千万不要喝。晚上11点前睡，早上7点起，万一睡不着也别慌，闭目养神也能恢复精力。三、家长三不：不唠叨，不特殊化，不追问考试情况，递上温水，微笑拥抱就是最好的支持。同学们记住顺口溜：不吃生冷路边摊，不喝浓茶不贪多，不熬夜来不空腹，平常饭菜平常心，照顾好胃，睡好觉，放宽心，就是最好的提分技巧。祝大家高考顺利，沉着应考，加油。
0: 6月5日，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芒种。芒种也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标志着仲夏时节的正式开始。日前，宜安镇开展趣意芒种棋局乐享节气新知主题活动，以趣味象棋对弈为载体，在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科普芒种气象常识与农耕民俗文化。活动现场，宜安镇工作人员围绕芒种节气由来、气候特点及民间习俗开展科普宣讲。芒种时节既有带芒下粮迎来丰收的喜悦，又有谷黍等秋收作物抢抓农时播种的繁忙，生动诠释了春蒸日、夏蒸时的传统农耕理念，让在场村民真切感悟农时宝贵。宣讲结束后，象棋比赛开赛，赛事采用4轮单循环淘汰制，村民们全神贯注，沉着应战，尽享对弈之乐。经过比拼，最终决出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3名。
4: 芒种一到，抢收抢种的时间已经来了，白天的地里忙着干活烧庄稼，这是烧完工以后真的搞着象棋比赛，大伙儿凑到一块儿，防守防守，这是劳逸结合，挺好。

0: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87.3，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红看天下风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2: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夜里暴雨，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小雨，最高温度20度，最低温度11度，东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这里是音乐好心情，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的，散发在音乐里的活力与热情，令人逃开现实的压力，摆脱环境的限制。这似乎是每个人在有限的人生里能够渴望的梦想。易家扬正是在这种渴望自由的状态下感悟，进而凝练创作出来的风筝。一起来听孙燕姿《风筝》。

0: 无数安静聆听，像珍贵的老照片一样温暖人心。道一声晚安，那一声晚安里有再次重逢的憧憬。犀牛电台 Rhino Radio。
1: 听王源和张智霖合唱的《岁月如歌》，如同在品尝巧克力脆皮包裹的巴斯克芝士蛋糕。王源的声音清新透亮，又是充满情绪，像轻薄的巧克力味脆皮，是苦中泛甜。张智霖就像被他包裹住的巴斯克蛋糕，是厚实的却清爽，不会腻的口感。他们的搭配非常奇妙，会让这首歌的听觉层次更加的丰富饱满，但又不会觉得多，一切都那么的浑然天成。

0: 有好音乐，更要有好心情。音乐好心情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歌唱时光。
1: 歌曲《会痛的石头》描述了一个年轻人的平常恋爱故事，也是现实中爱情的真实写照。此曲表现了恋爱中的男男女女发生的悲伤故事。也许每个人都有着自己对爱情的渴望，他正在期待着属于自己的完美爱情。一起来听萧敬腾《会痛的石头》。

0: 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00。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0: 电台，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美好时光》。
2: 夜里的23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心流电台《歌唱时光》。夜已经深了，星星都倦了，劳累了一天的你，是否正在享受独属于自己的倾诉时光？让我们淡淡的去品一杯香茗，诉说自己的故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犀牛电台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尽，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

0: 首歌戳中你内心的词。
1: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0: 刚好我在这里听，你也是。刚刚好的音乐，听过便无法遗忘。犀牛电台，坚持给你更多好歌。这里是 Rhino Radio。

春夜里暖风习习，香草弥漫；夏夜里月明星稀，斗转星移；秋夜里桂香浮动，虫鸣啾啾；冬夜里北风吹尽，炉火盎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西宁电台。

世界很小很小，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会遇见谁。世界很大很大，似乎一转身就不知道谁会消失。星光灿烂的今夜，感谢您倾心守候在心有电台，我是今晚的主播高坤。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着谁，又或者正遇见了谁？

0: 不夜。心灵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我差点写了案的证据，这鱼巴的出不出来整体都是见义归风里，甚至看了一丝风趣把它封闭。玩的刀茫然，触我伤人不重，惊我重，惊的我感到天跳起，一不留心很多都听出说什么电味

0: 记，光鲜亮丽的闪耀我没法比，我还是觉得你说的不能信，有些撩人的话也不能听。
1: 我跟你一样总是在试探，你根本到底真的是骗子，没得可以幼稚，谈论就归档，我独居的接着进。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一座城，爱一种生活，爱八七三，最美的声音一直陪伴着您。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幸运的是，人海中遇到了你；幸运的是，你一直在；更加幸运的是，我会始终陪着你。心流电台。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八

期三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 FM87.3 为安全保驾护航。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87.3 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去旅行。心游电台，你的音乐随身听。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抹记忆，时光不停歇。FM 87.3，在音乐中追忆似水流年的情怀与浪漫。
2: 浪漫之约，梦幻不夜。犀牛电台陪你夜无眠，嗨翻天，
3: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0: 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心有电台，走心音乐。
1: 探索心灵的深夜旅程，品味思绪的绵长旋律。欢迎收听 FM 87.3犀牛电台夜无眠，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夜无眠，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温柔与感动。

这是很久以前的故事，那时候网络还是捕鱼的，粉丝还是用来吃的。想知道你暗恋的女孩午餐吃了些什么，还只能靠偷窥。现代人的生活是早上起床

0: 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1: 生活很忙，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1: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这里陈列着收录四月的唱片，激流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

0: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 去你想去的地方，
0: 去你想去的地方，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

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 87.3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 87.3，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 873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爱你所爱，给你想听，这里是 FM87.3 犀牛电台。
2: 这里陈列着收录岁月的唱片，纵容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留住你心里回荡的声音。
0: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凌晨三点，这里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我是小梦。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相约873，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意中忘记凡尘。
1: 处理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吧。
0: 心有电台，让平淡的生活点燃激情。

0: 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1: 所有活着的人类都是海里一条巨大的鱼，出生的时候，他们从海的此岸出发，他们的生命就像横越大海，有时相遇，有时分开。死的时候，他们便到了岸，各去各的世界。

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0: 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2: 这里陈列着收录四月的唱片，激流热血奔腾的年代，是唱头轻轻划过的光阴流水，用时间换回不能抹去的每一帧青春剪影。音乐留声机

0: 上耳机，你就是自己的 Superman， 超炫酷超嗨歌曲尽在犀牛电台。
1: 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这里就是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即时收听。您也可以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让我们回味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

0: 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撩动着你的琴弦，
1: 忍不住跟着节拍，
0: 忍不住跟着节拍舞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的声音，
1: 懂你的声音。
0: 心流电台，好听的音乐任你挑选。

为老时光留住记忆深处的旋律。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收听节目：收音机调频 FM87.3， 微信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点击在线收听菜单及时收听。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两款手机软件当中的任意一款，搜索 FM873 犀牛电台。下载云听手机软件，搜索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即可实时收听或者网络回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倾情打造的经典音乐节目音乐留声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小梦，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 FM87.3 鹿泉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聆听生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在收听的是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FM 87.3为安全保驾护航。
2: 无论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台，
3: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0: 音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音乐嗨一点，
1: 心灵电台，音乐

0: 习惯一个人的音乐，音乐是心灵最深处的声音，也许只有自己才听得懂。
1: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
0: 可是却依然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能把周围和未来打动。犀牛电台

清晨鸟儿的第一声鸣叫，热闹的菜市场，喧嚣的地铁口，拼凑出了城市的温度。你听到了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生活 AI 主播小鹿，陪您度过温馨的时刻。

0: 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日。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栏目今天播出，区税务局远程帮办零距离问办协同解企优，我区多部门联合开展六五环境日主题宣传活动，区市场监管局筑牢考生食药安全防线，宜安镇

0: 蓄意芒种棋局，乐享节气新知。下面是详细内容。优化税收服务，赋能市场主体，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关键抓手。近年来，区税务局持续推动办税服务提质升级，依托征纳互动平台，打造不见面线上办、远程帮办服务模式，通过实时连线答疑、一对一精准辅导、全流程办问协同的暖心服务，精准破解企业办税堵点难点，持续提升办税缴费便利化水平，为辖区市场主体高质量发展赋能。在区税务局远程帮办中心，工作人员正依托征纳互动平台与辖区纳税企业实时连线，通过语音讲解、在线答疑等方式，一对一细致解答各类涉税疑问，远程化解企业办税难题，实打实的线上服务，大幅提升了辖区企业的办税效率。河北普兰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光谷科技园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此前每年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中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填报一直是企业财务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今年汇算清缴期间，企业财务人员通过税务征纳互动平台发起远程咨询求助，接到诉求后，区税务局工作人员第一时间线上响应，远程帮助企业梳理并解决了涉税问题。
1: 我通过税务部门的征纳互动中心远程帮办发起咨询，税务干部在线一步一步带着我梳理报表逻辑，清晰区分了可享受优惠和不可享受优惠的研发费用填报口径，还帮我理清了数据勾稽关系，解决了填报的难题。整个过程呢，不用跑办税服务大厅，对着电脑就把复杂问题解决了，又快又省心。像这样的不见面线上办的服务真的太便利了，帮我们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0: 征纳互动服务是一种精准推送、智能交互、办问协同、全程互动的税费辅导新模式。该模式依托全国统一规范电子税务局征纳互动服务模块，支持文字、图片、视频等多种形式咨询，覆盖纳税申报、政策解读、系统操作等全场景问题。
2: 我们通过征纳互动远程帮办，能在线实时为企业拆解填报逻辑，区分会计与税收口径，逐表逐行帮企业理清数据归属，提前化解申报风险，让企业足不出户就能解决复杂申报问题，真正实现服务直达、难题快解。
0: 据了解，征纳互动平台自2023年9月启动以来，业务量已超8万次，人工互动成功率接近 99%， 为辖区内纳税人、缴费人解决了汇算清缴、报表填报、个税申报等各类涉税问题。
2: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优化征纳互动远程帮办平台功能，针对汇算清缴高频问题整理形成问题清单加操作指引，并积极开展专题答疑等服务，进一步压缩响应时间，提升辅导精准度，让更多企业能足不出户解难题，高效便携办业务，切实减轻纳税人办税负担。
3: 6月5号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为深入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厚植全民生态环保素养，6月4日，石家庄市生态环境局鹿泉分局联合区检察院、发改局、教育局、卫健局、疾控中心等部门开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摆放宣传展板，悬挂宣传横幅，直观展示生态环境保护、污染治理、绿色低碳生活等相关知识。各部门工作人员通过现场宣讲、科普答疑、以案示法等方式，向过往市民普及大气治理、水体、土壤保护、污染防治等生态环保常识及环保法律法规，耐心解答群众日常关心的生态环境热点问题，让环保知识和法治理念通俗易懂、入脑入心。同时，工作人员还向市民免费发放环保宣传手册、科普彩页及各类环保主题宣传品，引导广大市民主动树立生态环保意识，自觉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
4: 通过这次宣传呢，我学到一些环保小知识，比如说低碳出行，坐公交啊，或者骑自行车呀，然后还要教育自己的孩子，就是节约用水、节约用电这方面的知识。我呼吁大家一块儿保护环境，人人有责。
3: 本次主题宣传活动既向公众普及了环保知识，又引导公众在衣食住行中践行节约资源、低碳出行、垃圾分类等绿色生活习惯，调动全民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性。
5: 我们开展本次环境健康主题宣传活动，主要目的是让广大居民进一步认识生态环境与身体健康的密切关系。很多常见疾病都和大气、水质、人居环境、生活习惯息息相关。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能更提高市民保护环境的意识，
6: 聚焦绿色出行、节约资源、垃圾分类、爱护自然等方面开展广泛宣传，号召全社会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社会实践。在此，我们倡议大家积极践行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十条，共同参与生态环境保护，为建设美丽中国贡献力量。
3: 2026年高考临近，为严守考生饮食用药安全关口，6月4号，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到区第一中学食堂及考点周边药店开展考前食品药品安全专项检查，筑牢考生食药安全防线。区第一中学是我区高考考点之一，高考期间，该校食堂将承担900多名在校考生的用餐保障任务。走进学校食堂后厨，执法人员细致核查从业人员健康证明，查看库房食材分区存放情况，并逐一核验菜品粗加工、熟食烹制全流程操作规范，检查消毒柜运行、餐具保洁及每餐食品留样记录，紧盯容易滋生食品安全隐患的薄弱环节。在了解食堂高考期间的食谱后，执法人员叮嘱食堂要科学搭配考生餐食，从源头防范食源性安全风险。在考点周边药店，执法人员重点检查防暑降温、感冒止泻等应急常用药品的进货渠道、存储条件、有效期及质量合规情况，同步督促经营主体规范药品陈列销售，备足备齐高考应急药品，优化药学咨询服务，为考生科学用药提供专业指导。
7: 护航高考饮食安全是市场监管部门重要民生保障工作，我们严格督促经营主体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严查食品安全隐患，筑牢学生饮食安全防线，全力保障考生用餐安全。
0: 六月盛夏正值高考追梦时节，广大考生已进入最后的冲刺与身心调整阶段。连日来，我区高温降雨天气交替，加之考生备考作息紧凑，身心处于高压状态，易引发肠胃不适、中暑、睡眠紊乱等问题。针对考前容易出现的焦虑情绪和盲目进补现象，区人民医院专家提醒，最后阶段切忌乱调整和进补，稳住作息与饮食，保持平常心，才是助力考场发挥的关键。
8: 高考在即，今天给大家分享考前饮食生活的三个关键词：安全、规律、清淡。一、饮食三要三不要，要稳不要变，不要突然大鱼大肉吃补品，肠胃需要熟悉的食物，平时吃什么考前就吃什么。要节不要咸，不吃生冷路边摊隔夜菜，水果洗净削皮，所有食物煮熟煮透，安全第一。要平不要偏，每餐都要有主食，粗细搭配，但粗粮别太多，午餐吃8分饱，避免犯困。二、喝水与作息，每天1500到2000毫升白开水，少量多次，考试当天早上喝半杯温水，平时不喝咖啡浓茶的同学们千万不要喝。晚上11点前睡，早上7点起，万一睡不着也别慌，闭目养神也能恢复精力。三、家长三不：不唠叨，不特殊化，不追问考试情况，递上温水，微笑拥抱就是最好的支持。同学们记住顺口溜：不吃生冷路边摊，不喝浓茶不贪多，不熬夜来不空腹，平常饭菜平常心，照顾好胃，睡好觉，放宽心，就是最好的提分技巧。祝大家高考顺利，沉着应考，加油。
3: 6月5日，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第9个节气芒种。芒种也是夏季的第3个节气，标志着仲夏时节的正式开始。 日前，宜安镇开展趣意芒种棋局乐享节气新知主题活动，以趣味象棋对弈为载体，在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

0: 生活的同时，科普芒种气象常识与农耕民俗文化。活动现场，伊安镇工作人员围绕芒种节气由来、气候特点及民间习俗开展科普宣讲。芒种时节既有带芒下粮迎来丰收的喜悦，又有谷黍等秋收作物抢抓农时播种的繁忙，生动诠释了春蒸日、夏蒸时的传统农耕理念，让在场村民真切感悟农时宝贵。宣讲结束后，象棋比赛开赛，赛事采用四轮单循环淘汰制，村民们全神贯注，沉着应战，尽享对弈之乐。经过比拼，最终决出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三名。
1: 芒种一到，抢收抢种的时间已经来了，白天的地里忙着干活烧庄稼，这是烧完工以后真的搞着下棋比赛，大伙儿凑到一块儿，放松放松，这是劳逸结合，挺好。

上开始。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论何时何地，音乐总在你我身边。聆听生活，享受音乐。犀牛电台。
1: 用心灵聆听平凡中的回声，欢迎大家收听聆听生活，我是 AI 主播小鹿。有人说生活就是一本厚重的书，声音就是翻动书页的风，放慢脚步，用耳朵去触摸烟火中的故事。

0: 线谱上跳动的音符，撩动着你的琴弦，
1: 忍不住跟着节拍，
0: 忍不住跟着节拍舞动的你，一定是遇到了懂你的声音，
1: 懂你的声音。
0: 心流电台，好听的音乐任你挑选。

不知不觉，节目又到了尾声。闭上眼，让耳朵成为最虔诚的听众。明天的同一时间，聆听生活，不见不散。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北京小雨转多云，20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十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多项数据持续向好。
1: 五月份我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
0: 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中国之声记者跟随农机手沿着麦子熟了的方向记录追逐丰收的脚步。
1: 伊朗否认已同意将部分浓缩油转移至第三国。美国石油行业预计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飙升。
0: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五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彭伦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0: 彭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

0: 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经贸、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会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 要完善

0: 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四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
0: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2: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部分关键生态。

0: 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1: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在分秒必争的夏收时节，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五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在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4: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七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5: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4: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三天。
5: 今天特别好，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3亩2，
6: 倒亩是吧？
5: 倒麦子这个要80。
6: 80吧。
5: 好。
6: 我出来碰一下，我这滚香香。
4: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7: 我想吃那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2天都能立。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麦你不到。
4: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六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儿汤楼村的文集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搭起话来。
8: 也想我叫咱量一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5: 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8: 行，
5: 记不住人了，
8: 等
5: 一下啊。
8: 等一会儿
9: 这。排
8: 这个放人，今天晚上早午饭，咱这一块地都清完。
10: 等清完，到那个。
9: 着急了。
8: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住了。
4: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5: 我说地头二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4: 李国岩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客生涯17年，他们每年五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41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3天前文集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5: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11: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1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

0: 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詹永强是来自广西广电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一名一线技术研发工程师。20多年来，他经历了从模拟到数字，从标清到高清，再到 4K 超高清的技术迭代升级。
2: 我始终坚信，技术扎根一线，贴近用户，研发出来的产品才最有价值。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记者邹韵分享了他在采访过程中许多令人动容的故事。
3: 在新征程上，我们拍下的每一个画面，写下的每一行文字，发出的每一份声音，可能都会成为桥梁，让不同文化之间去更加的了解彼此，也让世界更好的读懂中国。
1: 上海影视传媒导演杨磊、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城市之声记者编辑邹文、听花岛短剧导演杨柯南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的积极实践，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计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5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2.5 点，同比上涨 20.2%， 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
0: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 2.48 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5号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多位美国石油行业高管近期持续向白宫及政府高官发出警告，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将会飙升。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航空公司表示将在大约两个月后暂停多条国内航线，达美航空、美联航等航司也都削减了运力。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方面5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
3: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名被俘人员。乌克兰总统当天证实，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一名乌平民当天返回乌克兰。
0: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 1.35%，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 2.64%，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4.18%。
3: 日本国会5号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受此影响，日本政府原本预计实现约 1.3 万亿日元盈余的基础财政收支转为约 1.7 万亿日元赤字。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各地将开展眼科义诊、视力筛查等公益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9号，南方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今明两天主要

0: 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西部和华南。体育方面，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今天打响，中国选手将在混双、女双、女单项目中争夺决赛席位。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将于6号闭幕，美国在缺席该论坛近10年后首次派官方代表团参加。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文、葛少奇，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

0: 品昨晚的美梦，伸个舒服的懒腰，洗洗脸，刷刷牙，记得吃早点。现在是早上七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收音机锁定 FM87.3， 节目更好听，内容更丰富。
1: 享受周末的精彩时光，尽在 FM87.3 犀牛电台周末精选集。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优质音乐伴您度过愉快的周末，尽情享受音乐带来的愉悦与放松。

0: 享受周末的精彩时光，尽在 FM 87.3犀牛电台周末精选集。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优质音乐伴您度过愉快的周末，尽情享受音乐带来的愉悦与放松。
1: 喜欢看着你的双眼，直到你也红着脸把我发现。

0: 现在是公益广告时间。
1: 哎哎，让让让让，
2: 别插队，来不及咱就看下一场嘛。
1: 哎，我知道，可我就想看这一场。
2: 你看看你看看，几天不坐你的车，这车都脏成什么样了，我都扔了啊。
1: 哎哎哎，喂，你别把垃圾往窗外扔啊。
2: 我知道，可是不往外扔，车里不就脏了吗？
1: 我们公司在13楼。哎，走，电梯来了。
2: 哎，等会儿，电梯里空气不好，进电梯前你先把烟灭了呀。
1: 嗨，我知道，这不是刚点上吗？扔了怪可惜的。
2: 文明礼仪人人知晓，但别让它仅仅是一句我知道。

0: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真爱传递温暖。 FM 87.3 为安全保驾护航。
1: 享受周末的精彩时光，尽在 FM 87.3犀牛电台周末精选集。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 87.3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 87.3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优质音乐伴您度过愉快的周末，尽情享受音乐带来的愉悦与放松。

0: 云，关注阴晴冷暖气象播报。
1: 欢迎继续锁定 FM873。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气象局刚刚发来的消息，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20度，最低温度11度，东北风1至3级，相对湿度68%。今天夜里晴，西南风1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4度，东南风1至3级。感谢收听本时段的气象播报，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 去你想去的地方，
0: 做你喜欢的事，陪你喜欢的人。心灵电台，做你喜欢的音乐电台。
2: 享受周末的精彩时光，尽在 FM87.3 犀牛电台周末精选集。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找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优质音乐伴您度过愉快的周末，尽情享受音乐带来的愉悦与放松。

坚持很酷，让你的音乐态度成为你前进的动力。犀牛电台会陪你坚持梦想。

0: 杯热咖啡，你准备好了吗？现在是早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陆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相遇不分早晚，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里是 FM

的精彩时光尽在 FM87.3 犀牛电台周末精选集。您可以将收音机调频锁定到 FM87.3 来收听节目，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犀牛电台加关注来跟我进行互动。同时欢迎大家通过手机 APP 来在线收听节目，在手机里下载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搞到 FM873 犀牛电台，就可以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和网络回听。也可以通过云听 APP 搜索鹿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犀牛电台来进行节目的收听。让优质音乐伴您度过愉快的周末，尽情享受音乐带来的愉悦与放松。